1983年，张芸京出生在台湾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家里人唱歌都很好听，从小就跟妹妹唱歌 PK。 作为家里的长女，张芸京总是充当保护者的角色，从小就以假小子的形象示人。张芸京有哮喘，成为歌手是他不敢想象的。大学时他选择了设计学专业，但是在大学他遇见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本来就爱唱歌的他组了自己的乐队。毕业之后乐队依然没散，他们一边上班一边玩乐队，四处参加活动。2007年，对于张芸京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他们的乐队参加比赛获得了第二名，发行了首张 EP《雨的力量》，这让张芸京信心大增。正巧唱歌节目《超级偶像》正在宣传，张芸京报名了。独特的嗓音，中性的装扮，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张芸京一举拿下了冠军，正式出道。那个时候这种个性的少年气装扮很受欢迎，张芸京成为最有人气的超偶选手，势头势不可挡。2009年，张芸京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破天荒》，那首《偏爱》就收录其中。出道即巅峰，就是对张芸京发展道路最准确的评价。随着《仙剑奇侠传三》的播出，插曲《偏爱》被下载了2亿多次，获奖无数。这个浑厚的中性嗓在内地火了，张芸京开始频繁地在内地参加节目。在参加湖南卫视综艺节目的时候，由于运动强度太大，一度呼吸困难。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张芸京有严重的哮喘。到了晚上的晚会，张芸京还是稳稳地唱了那首超高音的《偏爱》。他说，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我脆弱的一面。2010年，在《偏爱》的热度中，张芸京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相反的我》，同名主打歌曲《相反的我》是张芸京自己作曲的。为了这版曲子，他录了100个小样给公司，最后敲定了这一版。这也是最像张芸京的一版，柔情的曲调才是张芸京的内心。他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无懈可击，他希望别人看到他内心的细腻。这个时候，这是张芸京人气最高的时候，也是舆论最大的时候。猜测他是男是女的言论从来都没有停息，越传越离谱，对他的性取向进行攻击，甚至连累了他最好的朋友蓝又时。他唱着《相反的我》，张芸京还天真的耐心地向世人解释着真正的自己，可是舆论从不听话。

2012年，赵云京发行了第3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他直接取名小女孩。他说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小女孩时追求梦想的状态，他用歌曲应对所有的舆论。赵云京把自己小女孩的追梦故事唱了出来，唱着自己的小女孩心思。出道初期，公司为他打造中性的形象，所有的专辑封面都是黑白灰，而这张专辑张云京用了大红色，他穿上高跟鞋，留起了头发，中性风是他的保护伞。而那个时候他想把真正的自己展示出来，但是大家不买账。张云京变性人的字条频繁出现在网络上，他被攻击，被指责，被谩骂，一个女孩想做回自己，不知道为何却成了错。这张专辑制作精良，但粉丝却因为他的变化一时接受不了，选择脱粉。这个时候赵云京的合约也到期了，因为留长发公司不再和他续约，他积极寻找下一个东家，却频频因为长发问题被拒绝。中性风是他应该走的最好的发展路线，但那不是赵云京自己，他不愿妥协。赵云京的头发越来越长，机会却越来越少。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坦然表示，挖掘自己小女生的一面有男朋友很大的功劳。那个时候他还说想32岁结婚再生两个小孩，他以为不顺利只是暂时的，长发的自己会过得很幸福，但现实却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形象改变，没有公司，张云京的事业一落千丈。一个出道即享受万人吹捧的歌手，如今却没有活动可接，他不得不思考如何才能逆风翻盘。赵云京决定背水一战，他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做了一张最符合当下的他的专辑《失败的高歌》。这张专辑所有的歌曲创作除了张云京自己就是蓝又时，两个最了解张云京的人。2016年，张云京一头米色长发，唱着《失败的高歌》，就算失败也要大声歌唱。张云京对专辑充满了期待，准备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没想到这张专辑带给他的只有长达8个月的无人问津，他的人生陷入低谷，与他相恋多年的男朋友也离开了他。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张云京这八九的不如意似乎都集中在那2年。2017年，再次鼓足勇气出现在大众面前，参加了江苏卫视的音乐节目《金曲捞》，张云京担任歌曲唤醒师，唤醒了周传雄的《青花》、大张伟的《流星》等歌曲。大张伟评价他是除了关牧村最好听的女中音，但张云京并没有掀起什么水花，能用的资源

他都用了，积蓄也没了，事业没有任何起色，连房租都交不起。长时间的压抑让他只能通过药物缓解。身体恢复之后，张芸京想了很多。有一次，香港歌手黄建文在街头唱歌，挽救一位女孩生命的故事，张芸京大有感触。他思考了自己唱歌的初衷，决定放下那些曾经一味追求的认可，走上街头，唱那些属于自己温暖大家的歌。2019年，张芸京考取了街头艺人证，正式成为了街头艺人。年底，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场街头表演，赚了1000多块钱。生意好的时候能赚到10000块，不好的时候全身上下只剩下3000块钱。对于曾经生活优渥的当红歌手来说，这些太少了。对于新的张芸京来说，这就够了。今年张芸京已经38岁了，他没有完成32岁结婚的小愿望，也没有再去尝试新的感情，但却没有影响他对爱情的期待。他说他喜欢阳光帅气的，有的时候在街头唱歌，他还把自己的专辑带过去，谁喜欢给钱就可以带走。那张2013年的典藏版专辑仅发行了200张，绝对是绝版，人家给了他20几块钱，他就让人拿走了。他倒是很喜欢这种每天做着热爱的事情，无拘无束的日子。以前太想得到别人的认可，以至于在追逐的时候丢了自己。后来张芸京逐渐明白，追求全世界的偏爱不如给自己偏爱。都说他的人生高开低走，其实找到自己就是最好的结果。除了病痛和失去至亲，一切痛苦皆源自你的价值观。张芸京已然重生。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搬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前，母白母金落了头，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之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

0: 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6: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7: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8: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7: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8: 6月21日，父亲节。
7: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8: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7: 节目正式开始，
8: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9: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8: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10: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

0: 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1: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

0: 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
2: 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3: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2: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3: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2: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3: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0: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1: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5: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大家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紧。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各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托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产没毛喜，不论那美女娘啊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后雪娇归恶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每个人都曾有过航海的梦想，摆脱陆地的束缚，在碧海蓝天中释放自己，徜徉海天之间，可以清楚地聆听自己心底的声音。远眺无垠的大海，仿佛可以看见自己的梦想在飞翔。眼前的一切让你忘了自己是谁，与身边陌生的人们情不自禁地起舞，发自内心的欢笑。在大海的摇篮里，在生命开始的地方，你无时无刻都可以发现人与人之间那种最原始的爱和感动。一部我最喜欢的经典难忘电影《泰坦尼克号》中， Rose 和 Jack 相识于游轮，将浪漫之情充分诠释。多年后的 3D 翻拍更是让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们对海上航行生出许多憧憬。登上梦幻的游轮，让大海见证你们的爱情，在海天之间，在甲板上演绎一段浪漫传奇。

0: 今天我们的节目，让我们踏上这座移动的宫殿，感受陆地上无法体会的风情之旅，登上游轮看世界。
1: 我们现在正在太平洋海上，
2: 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打算跟大家聊聊坐游轮的事情哈。其实游轮出海呢，在中国这几年啊，是越来越热门了，
1: 而且价格也越来越便宜
2: 啊、如果大家选择游轮这个出发的话呢，其实有不同的港口可以走哈。
1: 嗯，
2: 一般来说北方的话，咱们会有哪些地方游轮比较多？
1: 北方的话，天津
2: 出发的，
1: 或者是山东的一些港口，
2: 青岛啊，这些应该也都有哈。
1: 嗯，
2: 然后华东地区其实比较多，
1: 主要是上海
2: 对，吴淞国际这个游轮码头，然后完了之后还有厦门。
1: 对
2: 啊、其实宁波也有这个出海的这个游轮。
1: 对，再往南的话就是
2: 香港
1: 比较多。
2: 对。
0: 怎么样，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啊，阿凯和阿德是在航行在太平洋的游轮上，这样的感觉啊太身临其境了，仿佛让我们听到了游轮的轰鸣声还有海浪的声音。
2: 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次游轮之行哈。说到这个游轮呢、还是大家感觉还是蛮高大上的嘛哈。以前的这个欧洲啊，或者是美洲啊那边的游轮啊，
1: 地中海啊，
2: 对，
1: 加勒比海啊那些游轮、
2: 都属于高大上的那种哈。
1: 对，因为价格会非常贵。
2: 但这几年呢，在咱们中国这边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啊，它这个相应的价格全部开始慢慢的下来了哈。
0: 游轮度假风潮是由欧洲贵族开创的，它的精髓在于全家人借浩瀚的海洋去探寻历史，是一种优雅、闲适、自由的旅行，是欧美人最向往的度假方式之一。游轮啊，是一种生活娱乐设施装备较为齐全，专门用于载客观光游览的船舶。那游轮的原意呢，是指海洋上定线定期航行的大型客运轮船，其定位呢是把游客运送到大洋彼岸。但是啊，随着航空运输业的出现和发展，这种跨洋型的游轮基本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游轮呢，是指在海洋上航行的专门用于旅游休闲度假的游轮，因其豪华舒适等特点，游轮被称为海上流动度假村。现在啊，全球每个角落几乎都有游轮活跃的身影，国外呢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在我国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在20世纪50到70年代都属于中国游轮的萌芽阶段，从90年代后半期到现在，游轮在国内都属于加速发展期。游轮之旅，别担心高高在上的价格，它已经被很多平时的路线和坚挺的人民币变得更为亲民。游轮之旅正在加速走向中国，迎接它，我们只需要一点放松和好好享受的心态就好了。

0: 下面呢，我来列举几艘有名的邮轮，他们是海洋绿洲号、玛丽皇后号、大东方号，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泰坦尼克号等等等等。那作为这些邮轮的航运公司啊，可谓是资历深厚。
1: 运营这一个邮轮的公司呢也是特别多的，有一些呢是国外的，像这个
2: 皇家加勒

0: 啊、
1: 歌
0: 士达、歌
1: 士达
0: 之类的，
1: 都是一些老牌的这个邮轮公司哈。那、这几年也都进入了中国，开了好多航线。那像有一些呢，像这个香港的这个丽星啊，也是有坐这个邮轮的。
2: 选择邮轮出行呢也比较方便快捷，阿凯和阿德两次的邮轮之旅呢都是免签证的。
1: 坐邮轮的话有一个方便的一点啊，是咱们这个大多是不需要这个去办签证的啊。从这个咱们这里这个出发的去到日本韩国这些的话哈、
0: 对，日本是今年刚刚开的这个便利的政策，是免签证，可以到日本的那个不同的地方。
1: 还有像去韩国的话呢，济州岛就几乎就是不用签证的了啊。
0: 济州岛是无论坐邮轮或者是坐飞机都是免签证的、
1: 对。
2: 现代邮轮并非是传统的客运工具，邮轮旅行的特别意义在于邮轮本身已成为移动的目的地，在这艘华丽的移动宫殿或者说是酒店中，给你全新定义的休闲旅途。
1: 我们俩坐了几次邮轮之后感觉哈，邮轮是比较悠闲的，适合这个
0: 老人
1: 家、
0: 对，因为吃喝都是免费的，就在邮轮上，就不用担心你住哪儿吃哪儿，
1: 对，
0: 基本上邮轮上都可以解决，
1: 而且上岸呢，大多也是如果老人家的话都跟团哈，报一个团就行了，
0: 邮轮上都会有这个相关的安排。
2: 这次旅行啊，阿凯呢带上了妈妈，这个可爱的老小孩在邮轮上也是开怀至极。
1: 这个在邮轮上面啊，我妈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老妈，你说说看，什么事情很有趣啊？
3: 哎呀，我看到这些海鸥，炸鱼很聪明，炸了好大的鱼，它也马上就吃下去了，我看到昏倒了。
1: 你看得开心啊？
3: 好开心啊！我看到好。看了一个小时不到一点吧。
1: 看了这么久啊你。
3: 我早上吃早饭吃好了就马上去看嘛。手机没带，我一拿到下面来拿手机去拍。
1: 拍到了吗？
3: 拍是拍到了，看不清楚吗？
1: 还是要眼见为实哈。亲自看才好看，是不
3: 是？
1: 是
3: 的呀。
1: 好的。
3: 很奇妙的。
1: 好看吗？
3: 好看啊、还放了这个视频。
1: 拍了录像哈。好的，那下次再带你来玩好不好？
3: 好呀。
1: 好的。
2: 听到阿凯妈妈的笑声呢，我的心里不禁暖暖的。邮轮之旅通常会是一家人的幸福时光，在这特定的空间，在这没有网络、没有信号、没有外界干扰的美景之下，有的只是时光，和家人共享心情的珍贵时光，和爱人的难忘甜蜜时光，和自己内心的对话时光，是你我放下手机返璞归真的难得选择。

0: 如此高大上，如此让人享受的旅程，当然价格肯定是朋友们比较关心的。凯德这次去日本6天5晚的行程，价格是在3000到4000左右。他们呢是选择在厦门的港口上的船，但是啊，这个价格也会有差别。那这个差别呢，就在于你所选择的房型。
1: 那个说到房型啊，咱们这个游轮上面有哪些房型呢？
2: 最便宜的那个就是内舱房，就比较小，然后没有窗，也看不到海。
1: 对，
2: 然后稍微高级一点的是那种有海景，但是是只是窗户的那种房型。另外就是有海景的阳台房，对，就可以在阳台上面直接看海。另外还有更高级的就是那种套房啊，总统套房啊之类的。
1: 对，就是一家人啊或者什么里面大床，然后完了之后有客厅，
2: 对，
1: 有厨房，还有一些带着哈，
2: 然后有一些阳台上还有浴缸，然后沙发也挺大的那种。
1: 当然这个是也要看船啊，不同的船它的配置是不大一样的。
2: 对，一艘船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酒店，
1: 移动酒店啊，移动城堡，像是
2: 移动的一个酒店。
1: 对，
2: 就带你去世界的各地，然后就住在船上，然后到世界各地去玩。
0: 在房型推荐上啊，如果你的预算允许的话，我们建议呢是选择有窗的海景房，因为啊游轮的空间啊通常都是很小的，有窗的话隔窗远眺，看着蓝蓝的大海，也不会觉得

0: 的憋闷和无聊，而且啊，还会别有一番情趣。游轮的空间虽小呢，但是配置可谓是达到了酒店的规格。
1: 海上的这个房间并不会很大，当然这是虽然小，但是是五脏齐全的哈。里面这个洗手间都是有独立洗手间，然后也有这个电视机啊，有一些呢还带着冰箱啊，还有这个晾衣服的呀，床啊，然后写字台基本上都有。
2: 对，就酒店基本的配置
1: 配备都有哈，
2: 是有的。
0: 如果你选择的是一艘配置豪华的游轮，一场24小时不停歇的嘉年华从你踏上游轮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各种精彩层出不穷，吃喝玩乐绝对可以让你嗨翻天。有何精彩之处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听听凯德对这一栋酒店的介绍吧。
1: 说到这个船呢，咱们其实有很多话题哈。在这个海上面飘啊飘，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啊。那怎么有意思呢？它除了在这个房间里面睡觉啊，这个整条船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娱乐系统。咱们一层一层说哈。一般从最顶层呢，它一般是有这个安排了这个小小的高尔夫球场啊，然后还有呢这个观景台啊，还有这个有些还有乒乓球啊，
2: 对，一般运动的设施，比如一些跑步的路线呢，就可以围绕整个船
1: 这样
2: 去
1: 走啊，或跑步，
2: 健身房，
1: 对，一艘船来说，这最顶层的风光是最好的嘛，就会在这个顶层看这个日落呀、日出呀，
2: 对，站得高看
1: 得远。再下一层呢，会安排一个大的一个餐厅，然后泳池。好了，从下面开始呢，它大部分呢就是有客舱，客舱可能都好几层啦，
2: 对，
1: 一艘游轮呢，它并不是说只有一层哈，一般都客舱可能就有几层啊，就像一个都说了，刚才是移动城堡嘛，就一个酒店一样，都有好几层呢，也游轮按照这个规模大小，一般都是上千人啊，几千人的一条游轮哈，对。
0: 游轮的精彩生活一般从晚上开始，盛大的晚宴、各色酒店、演出、剧场会让黑夜变得那么短暂，而中午则是游轮的早晨，只有吃完午饭游轮才开始热闹起来，在甲板上享受日光浴、打高尔夫，在泳池游泳，在健身房做运动，在美容室做 SPA， 在咖啡馆聊天，足够让你玩得尽兴。首先来说说餐厅吧，餐厅的菜品选择很多样，其中细致周到的安排也让阿凯妈妈找到了家的感觉。
1: 整一个船上吃饭是免费的嘛，有不同的餐厅，
2: 当然也有一些收费的餐厅，大部分的餐厅是免费的。
1: 所以你上船之后呢，拿一个手册哈，或每天有一个导览，他都会告诉你哪些餐厅开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哪个时候是免费的，都是哈，一般都是自助餐
2: 或者是一些西餐的话，就是一些套餐呢、
1: 套餐
2: 啊，或者是一些半自助的那种，就既有套餐又有那个自助部分的那种餐厅，西餐。餐和
1: 中餐
2: 这肯定是会配备的，
1: 对，咱们中国出发的游轮啊，就这点比较方便哈，一定是要迎合咱们中国人的口味嘛哈，因为这个在船上我妈就是在找老干妈，对，还真有老干妈哈，对，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不用怕这个吃不惯哈。
0: 看着碧蓝的海水，心里是不是痒痒的？没问题，游轮上早已为你准备了泳池和助兴的表演。
1: 再就是这个泳池啊，说到这个泳池，当然这个船呢看你大小啊，有些船大的像这个量子信号，他们还能冲浪的那个船上面哈、玩这个
2: 量子号
1: ，船如果小一点，那它就只能够说是分，一般是有小孩子玩的一个池，那会浅一点，如果大人那种呢，可以稍微游一下哈，来回来回游一下，
2: 对，还有一些按摩浴池啊，
1: 对，一般也会配备一两个这个按摩浴池，所以还是比较舒服的。那泳池边上呢，就会有这个酒吧和一些演唱的这个台哈，一般都会有一些表演在上面。
0: 如果你还觉得不够嗨的话，剧场、酒吧、咖啡吧每日都会有精彩节目上演，各种酒会、舞会、派对，这样的气氛绝对让你迷醉。这时候呢，你一定会恍惚地问一下自己了，我是在游轮上吗？你确定不是在城市里吗？没错，游轮

0: 人的魅力就是这样，让你欲罢不能，随你所需，精彩无限。
1: 毕竟在游轮上的时间其实是蛮多的，
2: 对，
1: 你去一趟航程，比如说我们这次是6天5晚的话，其实大部分3天的时间都
2: 会在海上，
1: 一直是在游轮上面，对，在海上。除了看看风景之外，这游轮也会安排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节目，比如说剧场，一般都会有的，就是一些游轮上面主要的一些表演啊、歌舞啊，甚至电影啊等等，都会在那个剧场里面都会有，而且一般都不会只有一个剧场，
2: 对，它有好几个剧场，
1: 对哈，分好几个，
2: 但它这个表演呢，还是会请不同的人过来，然后呢，可不同时段呢，它表演还不大一样。
1: 每天他的节目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2: 稍微有些不一样，对，
1: 对，
2: 所以他这个并不会说特别的闷哈，你总能找到一点事情做啊，还有
1: 然后他们也会安排一些游戏，
2: 对，
1: 比如说适合一些小孩子玩的一些游戏啊，教你折纸啊、雕刻啊、玩各种
2: 厨艺啊，
1: 对，厨艺给大人玩的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游戏，对，
2: 不同船呢，它这个设计啊，可能还有点不一样。
0: 那还有两个项目呢，也有，但是呢，我们不太推荐。首先是商场的购物，
2: 大部分的游
1: 轮
2: 呢
1: 都会有
2: 这个免税店哈。
1: 对，因为开到公海的话呢，就可以免税店就会开门，然后给你去
2: 买
1: 一些买
2: 东西、
1: 珠宝啊、手表啊、化妆品啊之类的那些东西。
2: 对。我这里咱们有个小小的贴士哈，这个游轮上的这个免税店呢，它并不是特别便宜啊，我感觉哈，
1: 具体的话你要根据你想买的那个东西，你最好事先查好那个
2: 价格，
1: 做
2: 一个比较，
1: 对，有个比对就货比三家嘛。

0: 带插座。
1: 大部分的这个游轮呢，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啊，它这个插座啊都是那种圆孔的哈、啊，但是这几年基本上就从中国出发，它都会给你配一个转接口在上面，
2: 对，比较方便。不过我们一般都会
1: 带一个插座，
2: 插座
1: 插排哈、啊，这样的话，因为你电器比较多嘛，咱们现在出去旅行啊，都会带这个相机啊，然后手机啊、iPad 啊，有时候还带个电脑啊，那你肯定是不够插的哈、啊，所以这个带一个。接线板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2: 是的，
0: 自带防晒服。
2: 另外船上的话一般那个风会比较大一些，即使你是去热带的地方，也建议你披个那个稍微薄一点的长袖，而且船上的
1: 买一套这个皮肤衣，
2: 对，皮肤衣是蛮实用的，
1: 又是
2: 因为海上的对，海上紫外线是蛮强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那个小小贴士哈。
0: 认真学习。
1: 咱们在这个游轮上面，第一天上船的时候啊，他都要做一个安全演习，
2: 是
1: 啊，这个是必备的哈，必须的。那每条游轮呢，它这个规定不大一样，但大致呢就是一样，就告诉你要到什么地方集合，
2: 对，让你
1: 怎样
2: 发生紧急情况下是会船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个警报声音，然后你要到什么地点去集合，然后一些注意事项。
1: 是的。
0: 房卡不离身。
1: 还有啊，咱们这个船上面、有一样东西是必须随身带着的哈，不离身哈。
2: 对，就是你的房卡。
1: 对，这个房卡上面呢印有你的这个房间号，然后还有你的姓名。这个这相当于是你的身份证吧，因为这个在船上咱们护照是先要交到这个总台的，进来的时候哈。
2: 是的，
1: 所有的消费啊什么的基本上就凭一张房卡就行了，都挂在房卡上面。这张房卡呢很重要，出去玩的时候呢房卡也是要随身带着的。
2: 对，像上岸也
1: 刷
2: 也要刷，然后
1: 回来
2: 到船上也要刷，
1: 对对对，房卡呢就相当于身份证了，是在这个整条船上的通行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向左，向左，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跟着凯德来到了四川平武的白马王廊景区，我们介绍了湖边的千年古寨巴西加古寨，这里呢蕴藏着白马部落的神秘和浪漫。在第一天的寻找野生大熊猫之旅的路上，我们感受到了白马的青山绿水、清新的空气，和白马妹子漫步在原始森林和湿地草甸间，用镜头记录下她们美丽的笑容，别提多么的惬意和清凉了。那么为期三天的旅途中，接下来凯德他们俩在这个如仙境的白马王廊景区又发现了什么呢？让我们走起来，继续探秘白马王廊。

0: 王朗景区地处喜马拉雅横断山区，这里呢有着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这种奇特的自然生态系统主要集中在白熊沟和竹根岔沟两个支沟。跟着两位白马姑娘，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安静的白熊沟。这里啊，虽与九寨很近，景色呢却是完全不同的。
1: 不过第二天的行程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嗯，第二天就是去了
2: 白熊沟，其实离九寨沟只有
1: 五六十公里，对，很近。
2: 它的景色有点像，
1: 有点像九寨，但是和九寨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因为九寨水它是颜色更丰富一些哈。那这边的话呢，它你看到更多的是
2: 青山绿水，
1: 青山绿水，
2: 很原生态，很舒服。
0: 这里的水呢，没有那么多浮夸的色彩，干干净净。清澈犹如淳朴的白马族人，高山上的雪水匆匆流下，在每一个弯道里溅起雪白的浪花，那些飞起的水滴在沿路的原始森林里撒下一片白色的珍珠，或大或小，撞击在树根下嫩草上，噼噼啪啪，滴滴答答，一路走来就像在欣赏一曲森林山泉交响曲。

叫声，但是你要真的去寻找又无处可寻，因为它们似乎无处不在，在整片大山和森林里都是它们的家园，而我们却只是一个过客。

阿凯说啊，他们这一路呢走的是很慢的，大家的摄影热情呢随着白马姑娘的到来被彻底点燃了。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取景，两位白马姑娘呢行走其间，也不知道谁成了谁的风景，只觉得那是一种和谐而美好的画面。大家静静地按动快门，记录下那些纯真的美好。在凯德的微博博文中，大家可以一睹白马妹子的芳容，那份美好，那份自然，一定会让你过目不忘。

0: 走出白熊沟，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竹根岔沟寻觅奇花异草了。这两个地方啊，开车是要有一段距离的，但是别担心，景区会有专门的旅游巴士接送。到了以后呢，还有供游客休息的服务站。大概是因为一上午走累了，一份简单的土豆牛肉盖浇饭让阿凯他们吃出了米其林三星的味道哦。
1: 其实在四川的话呢，除了这个很辣的这个川菜，其实有很多野味，就是蘑菇呀，像我们这次还吃到一个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叫什么
2: 核桃花
1: 啊，以前都没有见过，原来核桃花还可以用来下菜，味道还是不错的。
0: 到了竹根岔景区，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不起眼，但是可别小看了它，这儿可是遍地是宝贝，随便走几步就能找到几十万哦。一听到几十万这个数字，金钱呢马上战胜了大家一上午的疲惫，所有人呢都走进了竹根岔沟，开始寻找这些价值几十万的野花。
3: 我对白马王呢最深刻的印象是它有特别多平时看不到的植物，就像那些西藏芍兰呀。
0: 更准确的说啊，这些价值连城的野花属于芍兰。白马王朗地区的海拔呢在2000到4000之间，这片区域树林透光，于是啊，在树林旁边灌木丛中乱石地上就会发现两种特别的芍兰，外形酷似一只紫红色的女士拖鞋的这个呢就是西藏芍兰了，俗称女神的拖鞋。而另一株嫩黄色更像一位翩翩起舞的女神，则是大花芍兰。在兰花炒卖时期啊，这些兰花的价值是几十万一株。西藏芍兰呢是一种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特殊兰花，属于非常珍贵的品种，而有的国外植物学家啊，可是千里迢迢来到白马王朗就为了看到它的身影。
1: 当时我们在景区的里服务站吃了饭，然后呢就去了一个满地都是很值钱的兰花的地方。
2: 那边一颗兰花有20万的
1: 价值。对，价值。
2: 当年如果炒兰花的那个时期的话，可能会更贵。
1: 芍兰它叫做，就是有西藏芍兰和这个大花芍兰。那这种花呢，
2: 一个像绣花鞋。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像一个女生这样子。
2: 在跳舞。
1: 在地上你就是随处可以看到。
0: 芍兰对生长环境要求严格，被挖下山后呢，在低海拔地区是无法成活的，所以呢，它们如今都安安静静地生长在这片净土中。只是希望随着游客的增加，它们可别真被当成拖鞋穿走喽。
1: 如果过去旅行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保护好这些野生植物。
2: 不能随便摘回家
1: 啊，因为它其实也没法摘回家。
2: 对，
1: 这种
2: 摘回家就死掉了
1: 啊。这种芍兰它只能够生活在这种海拔的这种地方，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就是说把它移植到低海拔的地方种植。

0: 从白马王朗回城的时候，路过一片大湖泊，这里就是白马天母湖了，就像一块翡翠，会深深地吸引你的目光。司机说啊，要是秋天来的时候会更美，四周树叶呢都是变红了，天也是蓝的。这是一个海拔2270米的高山湖泊，某些角度看很像九寨沟的长海，而某些角度看呢又像西藏的羊卓雍措。白马湖全长10公里左右，宽度呢在500米，最深的地方达到108米。那凯德来的时间呢不在风水期，所以呢还没有看到天母湖最漂亮的一面。而秋天红叶映衬下的天母湖会是一个七彩的画面。在白马王朗，游客除了一般的自然观光、休闲度假和徒步探险之外，还可以租用景区的私人游艇游览白马天母湖，租用景区的直升机观光，来一个俯瞰仙境的旅程。另外啊，在途中他们还经过了一个极具历史文化感的寺庙，在这个寺庙里可有稀世国宝。那寺庙的由来呢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值得一提，一起进入今天的凯德 Time。
1: 另外就是这次四川之行呢，除了这个白马王朗之外呢，我们中途还在平武县停了一下，去了一个叫做报恩寺。
2: 平武的报恩寺里面有许多的国宝哦，
1: 这还是蛮特别的，因为当年这个原本是当地的一个县官呢，他要做成自己的官邸的，后来因为被人举报之后呢，他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寺庙。
2: 那个是在明朝的时期，
1: 也正是因为他把它改成了寺庙，然后皇帝没有杀他，把这个寺庙的名字取成了报恩寺。在报恩寺里面，其实还有真的是有很多可以说是国宝哈。他留下来像这个千手千眼的这个观音，它是用一整棵楠木来雕刻，非
2: 常
1: 的正经。对，很多龙的雕像，这个雕塑也是非常的精妙的啊。
2: 里面还有一个木塔。非常的高，是那个转经，
1: 对，转经塔，但是你
2: 现在
1: 还能转动，
2: 都是全木质的结构，
1: 而且它因为整一个里面的这个建筑大多都是用楠木，所以它是没有蜘蛛网，也没有虫蛀，这么多年了，这个还是很神奇的，
2: 是，而且里面的许多那种建筑的风格是跟北京的故宫很类似的，
1: 对，
2: 它里面有一些那种木雕的一个结构，好像那种款式比故宫的还要多。
1: 就是它的梁，这种木梁呢，在这个现在是有清华大学的建筑系的专门在做研究，它有很多力学的原理在里面。平武县这个地方其实经常有地震，但它好多这个报恩寺里的建筑是没有受到影响的，现在大家也都在研究这个。
0: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的旅游贴士给大家介绍了交通、住宿等主要推荐，那么今天我们来为你梳理一下自驾行程的推荐，喜欢自驾的朋友关注一下了。自驾行程推荐，第一天上午从成都出发，在江油午餐，下午抵达景区参观巴西加古寨，晚餐在景区体验农家乐，住宿在王朗生态酒店。第二天上午乘坐观光车游览白熊沟，有白海滩、九曲浪、密林幽静、金河谷等景观。中午在景区午餐，下午乘观光车至竹根岔沟，可以听万松林涛声，在干海子远眺雪山，到涅槃时参加白马祭祀，探险白沙沟原始森林，晚上至观看烤羊篝火晚会、白马族圆圆舞，入住王朗生态酒店。第三天上午参观大熊猫之家，然后是巴西加古寨景区探秘白马部落，下午沿途游览白马天母湖景区湖光山色，然后自驾回城或至其他景区，行程结束。就这样，三天的旅程充实而快乐地结束了。阿凯告诉我，临走时他望着诸多景色， 当时内心的声音就如此坚定地告诉他，他还会回来。为了没有看到野生的大熊猫，为了没有搞清楚的神秘白马族，没有看够，所以必须再来。热情好客的白马姑娘等待着大家去发现这片神秘土地的美丽。下一次再去白马王朗，期待你的加入，一起踏上四川神秘之旅。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

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

0: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9: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8: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昨天看到这样一句话，说不懂得热爱的人，大概很难理解人为什么会愿意全心投入一件极其劳苦的事儿。想到这句话，我就会想到张学友被倾注热爱的事情。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苦恋》。在淋漓尽致的苦恋和恋情人的深情里，其实有很多人是深陷在爱与被爱之中的。我常说，缘分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但是感情是绝不能将就的。如果你爱的人不爱你，你真的会很痛苦，那个爱你的人得不到你的爱，他也会很痛苦。刚刚的音乐也让我再次想到了英文琪，对，一首苦恋。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跟你一起来听听的是衣裳盛典的国风音乐，这是来自戴荃的声音。山水不渡我，琴声不渡江，留你在心上，化我此间的风光。

这是来自戴荃的一首《青山白云》，是不是听这样的音乐，依山傍水的林树之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的美？对，词是恬静的，曲是好听的。其实刚刚的歌词当中是藏着李白的一首诗，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欲醉眠卿且去，明有朝意抱琴来。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李白的诗词当中其实带着一份飞花拂袖。对，为什么携飞花不是抱琴呢？后面在音乐当中唱琴声不渡江，其实证明自己是有音乐的，有琴的啊。基于戴荃，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非常威武又非常深藏莫测的一个歌手，对，打破了我对音乐对国风的传统思维和印象。此刻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来自小娟《山谷里的居民》。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就像时光留声机里的春夏秋冬。很快就要到了又是一年的百草回芽时，在春夏秋冬当中，我觉得这

这支乐队他们的音乐真的是和四季相得益彰，无论你什么时候去听，它可能会给你春天的味道。所以就有人说他们的声音是干净纯粹像溪水一样的，有人说一生至少应该听一次这种接近生活的状态。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继续来听听子曰秋也。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4: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5: 安然自得，
4: 低音律动的妩媚，
3: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5: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我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今天在节目的开场，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许巍的声音，空谷足音，空谷幽兰，带着无尽光芒的音乐，也是许巍音乐创作当中不可多得的一首。在一首颇具隐逸气质的七言绝句里，在凝练的意象和空灵的意境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份一气呵成，起承转合之间的不同意境。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一首《空谷幽兰》，给大家去推荐一本书吧，就叫做《空谷幽兰》，叫做《寻访中国现代影视》，这是比尔·波特的一本书，也是很多年前我读到的一本书。我非常清晰的记得当年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也恰逢然后许巍的音乐《空谷幽兰》盛行之际。说说空谷，就是空旷的山谷。幽兰就是我们所说的兰花，而兰花常常生长在深谷之中，花色淡雅，所以古人把它称之为高洁典雅的象征。那空谷幽兰其实是出自清刘鄂《老残游记》续集遗稿的第五回《空谷幽兰》，真想不到这种地方会有这样高人。所谓的高人，其实就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当中找到了那份现代影视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洪山的一首《感官》，这首歌真的很好的唱出了放开又抱紧的矛盾感。那么没有结果的爱情就不要相遇了吧，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歌里唱的，所以后来喜欢都成了事端。这是一首当下的宝藏音乐，推荐给你来听。

关于天凉了，不管是月光如水，还是与梦同行，再或者那份从来没有远离过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叔叔连续十二年资助我圆读书梦。
1: 采访组，
3: 刚才您提到习近平同志曾先后五次与您通信，

0: 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回信的内容？
1: 林冬梅，
2: 我跟习叔叔的通信从小学开始到大学毕业，直至参加工作后。我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阶段及参加工作后都曾收到习叔叔的回信，总共五封。每一封回信都是关切满满，给我每个阶段的成长指明了努力方向，也给了我克服困难、拼搏前行的智慧和勇气。第一封回信是我在平潭新门希望小学读四年级的时候，在信中，习叔叔对我努力学习、成绩优异感到高兴，鼓励我要继续用功学习、克服家庭困难。后来，这封信被县里当作资料收集走了，我这里没有留下。第二封回信是我在初中时收到的，那时我在平潭强兴中学读初三。对于初中毕业后读高中还是读中专，家人和我都犹豫不决。于是我赶紧写信向习叔叔请教，习叔叔收到信后就给我回信了。这封信是当时习叔叔身边的工作人员写的，信中写道：
3: 林冬梅同学，新年好，你日前寄给习近平副书记的信函收悉，习副书记意见选择考高中还是考中专，由你根据自己的情况与家人商定，有关学费问题届时可以考虑给予支持。专此祝学业进步，身体康健。1999年3月15日。
2: 收到第三封回信时，我是平潭一中高二年级的学生。信中习叔叔鼓励我克服困难，努力学习，报答亲人，回馈社会。信中写道：
3: 林冬梅同学你好，来信收悉，感谢你对我的问候。在信中得知你学习努力刻苦，我感到非常高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希望你持之以恒，坚持勤学、苦学、善学，以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同时，要努力克服家庭困难，在学习之余多干一些家务，照顾好有病的母亲，用实际行动报答亲人的养育之恩。祝你学习进步，茁壮成长。习近平2000年9月23日。
2: 第四封回信就是大一下学期收到的那封信，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五封回信是我在福州第18中学工作后收到的，在信中习叔叔对我的成长表示很欣慰，叮嘱我努力增长才干，回馈社会。他在回信中写道：
3: 冬梅同志，来信收到，了解到你通过自强不息努力奋斗成长为一名先进青年，现在工作学习生活都好，我感到很欣慰，希望继续怀着感恩之心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增长才干，不断取得新进步，更好回馈社会。祝工作顺利，家庭美满幸福。习近平2010年9月25日。
2: 就这样，十几年间，我从小学读到大学，从儿童成长为青年，习叔叔从未间断对我的资助，在百忙之中始终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他一路指引着我，在我困难的时候给我莫大的鼓舞。在习叔叔的引导和鼓励下，我变得自强自立，立志成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1: 采访组，
0: 除了前面说的八次看望和五封回信，听说习近平同志还多次托人看望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1: 林冬梅，
2: 1995年春节前夕，因为工作繁忙，习叔叔无法亲自来看望我，他就委托平潭县的同志送来节日的关怀和祝福。平潭团县委的工作人员特地替习叔叔送来春节年货和慰问金，还给我买了套粉红色的运动服，那是我小时候穿过的最漂亮也是最爱穿的衣服。2002年9月，我考上了福建师范大学。那年10月，习叔叔到浙江省工作， 离开福建。

0: 前，他特别叮嘱平潭县的一位同志。冬梅很励志，考上福建师范大学了，我很高兴。一个贫困家庭走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我离开福建，县里的同志要替我多给予关心照顾，让孩子在大学里更好地成人成才。那天傍晚，县里的同志赶到福建师范大学找到我，告诉我习叔叔调任的消息和他的深情交代。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泪流满面，心里真舍不得习叔叔离开福建呢，他是一路浇灌我成长的恩人、亲人和导师。按照希望工程当时结对帮扶的规定，受助学生在小学毕业后，资助人就可以不再提供资助。习叔叔却一直资助我到大学毕业，而且即便他到浙江工作后，依然关心我这个贫困家庭的学生，依然给予我帮助和鼓励。大学期间，我每学期都会收到一笔来自浙江的汇款，每年春节我都会收到一张来自浙江的贺卡，现在我还珍藏着习叔叔寄给我的四张新年贺卡呢。大学老师告诉我们，习叔叔很关心福建师范大学的发展，多次到学校调研，还为师生做报告。学校底蕴厚重的校部楼，设备完善的综合体育馆，便捷安全的过街天桥，都是在习叔叔的亲自推动下保留或建设的。可以说，习叔叔的关爱开启并充盈着我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1: 宝宝巴士国学启蒙，
2: 为救母怒劈山，
3: 无敌小真相。
4: 第八回，小沉香夜宿山神庙。
2: 哼，我一定要去华山。
4: 小山上，沉香握紧拳头，一脸的认真，但很快他的脸垮了下来，有些生气地看着周围荒凉的景色。
2: 臭阿登，也不知把我带到哪儿了。
4: 沉香只好沿着山路漫无方向地走着，也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前方出现了一座小庙。
2: 哇哦，太好了，我可以找人问路。
4: 沉香兴奋地跑了起来，但离小庙越近，他眉头就皱得越厉害，因为他发现呢，这小庙破破烂烂的，看起来完全不像有人住的样子。
2: 什么嘛，白高兴一场。
5: 啊，这是山神庙。
4: 沉香辨认出了门口牌匾上的三个大字，有些得意。他经常偷溜去镇子上的学堂听课，老夫子教的内容他一听就全记住了，这让学堂里的其他人崇拜得不得了。
6: 今天就在这山神庙里过夜好了，明天再下山问路。我一定要去华山，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回镇子上确认黑娃他们真的没事才行。
4: 沉香暗自想着，轻轻推开了庙门。眼前一座威严的山神像高高在上，立在高台上。
6: 哎，看着比白爷爷慈祥多了，应该是个好神仙。
4: 沉香瞥了两眼山神像，爬到神像后铺起了床。天慢慢黑了，月光透过破了洞的屋顶照进了庙里。
6: 阿登，阿登，你在吗？
4: 沉香躺在干草上，举着宝莲灯左看右看，等了一会儿，阿登的声音从宝莲灯中传出：
7: 有好吃的吗？
2: 没有。
7: 那我不在哦。
2: 哼，我看你不是灯神，是贪吃神。
7: 是贪吃神就有好吃的吗？
2: 哎呀，没有没有，真是受不了你。
4: 沉香瞪着宝莲灯，瞪着瞪着，只觉得眼皮越来越重。
2: 好困呐。
4: 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缓缓进入了梦乡。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 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8: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8: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2: 反映民生，
1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芋头集镇市政管网改造加速推进，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在将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汛期雨水倒灌，街面坑洼破损，夜间缺乏照明，这些困扰芋头老街居民多年的烦心事正迎来彻底解决。目前，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正加紧施工，项目完工后，集镇人居环境将迎来整体跃升。在芋头集镇新兴街施工现场，300多米路段雨水管已铺设完毕，工人们正着手开挖污水管沟。作为芋头集镇最繁华的街巷，新兴街商铺密集，虚日更是人流如织，但老旧管网和破损道路长期埋下交通隐患。河村镇芋头社区第一书记周建荣：
14: 因为这个人流量比较大嘛，那么交通安全啊隐患也有，特别是汛期的时候，雨水特别多的时候，容易这个水啊倒灌。
13: 整治工程虽是民心所盼，短期阵痛却难以避免。道路开挖、围挡封路、出行绕行，沿街商户经营难免受影响。周建荣。

0: 至目前，一个多月下来，整个项目没有收到一封投诉信。
1: 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干扰，工程采取分段推进、交叉作业，并延长每日工时，全力抢抓进度。项目施工员谢永卫

0: 整体的话大概要11月份吧。
1: 贺村镇工程工建管理詹康建，
2: 水雨起灯的话就是能够把原先的雨污灌流完全翻流，增加路灯，提升我们芋头集镇的夜间通行的安全度，把那个我们架空的那个通信管线、通信线路给下埋，能够提升我们街区的风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改正完成之后会安装19个监控摄像头，改正完成之后能够提升我们街区的颜值，改善我们街区的那个基础设施，增加我们周边居民的那个舒适度。
1: 据了解，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总投资1亿元，2026年度计划实施1500万元。项目实施范围4平方公里，将对中心街、新兴街、西横街、金牛小区区块、芋头老农贸市场区块及周边工业园区区块进行综合管网改造，新增停车位和充电桩，另对周边园区进行智能大气污染管理，应急相应设施配套建设。
3: 江商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奖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近日，爱在金秋慈善奖学2026年度石门镇达鹏村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该村工作人员通报了2026年达鹏村中考、高考及研究生升学情况，并详细介绍村慈善基金运行、奖学金发放标准及获奖学子名单，共向村里9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7200元。即将进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习的吴启领取了1000元奖学金，他打算先将这笔资金用于英语学习。吴启：
4: 首先很感谢就是村委还有乡亲们的这份支持。
3: 此次奖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达鹏村村民周一生的慷慨解囊。2024年他一次性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村级慈善奖学。周一生：
5: 鼓励他们读好书，为祖国的建设，像经济发展啊、科技发展啊、国防强军啊，这些都是要知识、有能量去做的。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所以拿出一点做慈善。
3: 同日，长台镇金坛村迎来建村以来的首届奖学金发放仪式。该村向考入高中以及大学的8名学生发放共计4300元奖学金。江山中学学生黄新莹：
6: 本村授予我500块钱奖学金，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打算以后将这500块钱用在高一学习上。
3: 长台镇金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廷旺：
7: 我们这些善款都是经过这两年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外面的乡钱以及我们本村的村民自动捐款捐来的。我们想接下去我们再会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发动在外的乡钱，多多为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或者助学助老助医这方面多多助力。
3: 达鹏村金坛村开展慈善讲学是我市爱在金秋慈善讲学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1: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14号，春苗计划浙友善育新生儿听力筛查复筛及耳聋基因检测项目江山市试点实施3周年评估总结会再将召开。2023年8月，春苗计划浙友善育新生儿听力筛查复筛及耳聋基因检测公益项目在我市启动试点工作。 三年来，在市计生协会牵头指导，市卫健局统筹协调，市妇保院实施下，三方构建起筛查检测、精准干预、持续随访、健康宣教全链条服务体系，做到认真筛查、专业干预、细致服务。试点阶段，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投入专项资金66万元，累计为我市757名听力初筛未通过的新生儿免费开展听力复筛与耳聋基因检测，筛查出49例耳聋基因异常、20例听力损失新生儿，并全部提供针对性医学干预指导。其中9名听力损失新生儿经科学干预恢复正常，用有限公益资金守护新生儿听力健康。会议指出，项目历经3年试点，落地成效亮眼，示范推广价值突出。基金会计划在3年试点基础上接续实施1年。会议要求江山进一步规范项目运行管理，提质筛查干预服务，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坐实生育关怀，持续擦亮浙有善育民生品牌。会上，与会代表、受助家庭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3: 江上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18号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承办的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暨初级教练员培训班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正式开营。来自北京、上海、江西、新疆、香港、浙江、天津等17个省区市的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集中进行学习与训练。训练中，参训人员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在导师指导下舒展肢体，反复打磨动作细节，开展实操训练。训练营学员潘月：
8: 我个人觉得训练营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健美操学员都会集中在这里，然后大家一起训练。希望这次训练营就是让我以后的比赛能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
3: 据了解，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将持续至8月23号。课程采用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健美操专项能力，全面提升运动员的操化、难度、技巧、艺术表现力及专项体能等素质。教练员培训班开设了健美操教练员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素养、成套动作创编思路等课程。此外，训练营还引入 PK 赛机制，让运动员在练与赛中不断提升能力。训练营组委会秘书长、导师周孝峰：
9: 我们这次把这个全国最优秀的导师团队啊，包括世界冠军教练员，还有现役的世界冠军，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深的这些在行业里面有影响力的教练员，然后请到了这个现场给大家进行分享，然后最先进、最前沿的一个知识，让他们学完以后能够更关键受益于能够更好的长期的指导他们那个训练和比赛。
3: 训练营还特别邀请现役世界冠军冯磊向参训人员分享夺冠历程与个人经验，激励青少年运动员树立远大目标，努力提升自我，并计划于8月20号开设中国健美操队线上公开课，面向全国同步直播，借此普及健美操项目，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其中。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随着江山队勇夺2026浙 BA 衢州赛区总冠军，加冕衢州王，全市的健身热情与篮球热度持续升温。8月17号，四渡镇第3届大湖山杯篮球赛正式开赛，来自各行政村以及企业联队的10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加。当晚7时，首场比赛在布头村、四都村、江北村、双溪村4个行政村的篮球场同步打响。记者在江北村篮球场看到，布头村队与商贸企业联队展开激烈对抗。开场后，布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篮，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经过4节鏖战，布头村队最终以66-57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商贸企业联队球员陆南健：
10: 然后作为我们企业的话，还是充分感受到这个乡镇的这种温暖吧。

0: 作为我本人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些同事还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话，能跟兄弟们一起好好享受比赛。
1: 司徒村篮球场同样热火朝天，双溪村队与金山队的对决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观战，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下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司徒镇双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小忠，
2: 就是我们层层筛选，发动我们整个村的家家户户去发掘这个打球爱好的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技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我们双溪村整个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1: 据了解，本届大湖山杯篮球赛将持续至8月23号。司徒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村 BA 为载体，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健康发展，展现全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3: 跳上台记者徐晨尔、吴俊涵报道。近日，由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快乐成长易培联盟”公益夏令营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营。来自全市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开启为期2天1夜的多彩暑期之旅。本次夏令营整合工艺艺术培训、物具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设置丰富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体验推动美育与科普教育融合，传承本土物具传统文化。集体食宿、团队协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与沟通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据了解，今年暑期该系列公益夏令营分批次开展，覆盖全市8所乡村小学，共480名学生参与。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14号，记者走访青漾景区，发现文明出游已然成为游览新风尚，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静心感受历史文化。景区内文明景致处处可见，游客队伍秩序井然，众人缓步前行，全程轻声细语，文明观景。听导游讲解，沉浸式感受青漾古村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家风文化魅力。不少游客驻足古宅、祠堂等景观前，细心观赏，静心感悟，用心守护古村的静谧与雅致。古韵山水藏新风，文明出游暖旅途。再次呼吁广大游客爱护古村风貌，恪守文明礼仪，将文明行为融入旅途，让文明新风常驻古村。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

0: 不，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雨的嘞，孟放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阿桑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公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过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面，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学家昂选漏决议最好学家归二党
3: 老师同家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齐队。苏秦不禁惊讶了，大嫂原本是丰腴白嫩、风风火火的一个女管家，操持之利落，好恶之分明，都在那不断变换的热辣辣与冷冰冰中淋漓尽致地显示出来。从心底里说，苏秦对这个大嫂的心境是复杂的，甚至是哭笑不得的。他只懂得锦上添花，从不做雪中送炭的善举。然则一旦你翻身过来，他却又是明明朗朗地对你恭敬，绝没有那种痛苦的揪心的嫉妒与愤怒。曾几何时，大嫂变成了一个辛苦劳作的妇人像。苏家发生过重大变故。叔叔，朕苏心还有一个人呢。大嫂笑着扯扯苏秦衣襟，嘴向旁边一努。苏秦恍然，还有个女人匍匐在地，一定是妻子了。他上前两步想扶起妻子，却怎么也伸不出手去，只好低声道：起来，成何体统。大嫂立即上去扶起妻子。哟，叔叔心疼妹妹，快起来吧。妻子站起来低声嘟哝了一句：是大嫂强拉我来。低着头不再说话。大嫂乐呵呵笑了：哟哟哟，妹妹真是，平时总是说想叔叔，如何功劳便是我了。苏秦知道妻子秉性，也知道大嫂目下是竭力不使叔叔难堪而圆场。雄辩的苏秦对这种家事纠葛素来无可奈何，哈哈一笑道：走吧，都上车回家了。又回身对京烟吩咐道：京兄，率军士们在这里扎营等候三两日。京烟笑道：大哥但去，多住几日无妨，大量约期一个月呢。五辆摇车与长长的财宝牛车启动了，林林隆隆地驶进了功臣坊后的苏庄大道。摇车刚到一次六开间的高大门楼前，苏秦便闻汪汪汪一阵狗吠，一只大黄狗带着显然是挣断了的铁链冲了出来。三个仆人跟在后面惊慌失措地喊着追着。住手！苏秦猛然一声高喊，摇车尚未停稳便跳了下来，迎着黄狗跑了过去。大黄猴头呜呜着哗啦啦冲到苏秦面前，一个直立扑到了苏秦怀里，长长的舌头在苏秦脸上猛舔。苏秦紧紧地抱住大黄，一任那热烘烘的舌头刮舔着脸上的风尘。大黄啊，你瘦了老了，看看胡须都有白了。猛然心头掠过了大黄叼着饭包在雪野纵跃的矫健身姿，苏秦不禁哽咽了，细心地为大黄卸下了粗大的铁链，拍拍大黄的头：大黄啊，自今日起没有人敢再用铁链拴你了，苏庄是大黄的地盘，你可以自由自在啊。大黄一动不动地听着，那双悠悠发光的大眼分明流出了两行眼泪，眼角的短毛湿漉漉的，喉头不断发出低沉的呜呜声。心中一阵热流，苏秦不禁又紧紧抱住了大黄。猛然大黄挣脱了苏秦怀抱，汪汪叫了两声，叼住苏秦斗篷往庄内扯。苏秦叫道：好好好，跟你走。便大步跟着大黄进了庄门。一秒之间，苏秦发现一切布局照旧，却都变成了新房子，心中不禁一沉。大黄领着苏秦曲曲折折地来到了水池边附近的小院子，蹲在门口汪汪汪叫了三声，只听屋中一声苍老微弱的咳嗽，大黄呼地窜了进去。走进幽暗的大屋，一阵浓浓的草药气息，
一个年轻的侍女正在了炉上煎药，见苏秦进来，连忙站起行礼：“丞相大人，奴婢正在暗房煎药。”苏秦惊讶道：“你如何知道我？”侍女低声道：“奴婢原在王室，特被选来侍奉苏伯的。”苏秦心中明白，低声问道：“老人家用药吗？”侍女默默摇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苏秦不再说话，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寝室。一盏明亮的纱灯下，面色枯黄的老人静静地躺在榻上，大黄蜷伏在榻前一动不动。父亲，继子回来了。苏秦跪在了榻前，在老父面前，苏秦总是出奇的平静。老太换了，苏康，对得起列祖列宗了。世患无常，好自为之。老人安详的永远合上了双眼。苏秦静静的看着父亲刀刻一般的皱纹缓缓舒展，苍白枯黄的脸上写满了平静与虚无，变得婴儿般平静安详。人世的沧桑忧患，留给父亲的痕迹，连同父亲的生命一起，从此永远地消失了。父亲，你心里舒坦，走得安宁，继子无愧于心了。苏秦站了起来，为父亲盖上了那方大大的白布。大黄人立起来，呜呜低吼着，反复嗅了一阵老主人的身体，静静地蜷伏在榻前不动了。三日后，苏家简朴隆重地安葬了父亲。陵园是老人生前自己选好的，在苏家地面的一座小山下面，一条小溪流，一片松柏林，倒也是平时幽静。苏秦深知父亲秉性，坚持婉拒了周氏参与，更没有报丧六国。在一众乡邻的争相帮衬下，平静地办完了这场喜丧。办完丧事，苏秦与家人议定：父亲明大义，忠事功，无需以周礼守丧三年；苏代苏立，需发奋读书；大哥大嫂与妻子，直升祖业，务求光大。谁知，已经是半疯癫的大哥，硬是不赞同，哭闹着坚持要给父亲守灵三年。大嫂无可奈何，抹着眼泪对苏秦说：“叫他去吧，他跟老父奔波几十年，守着老父他也安心。再说，他也无用了，就让他替二叔尽尽孝吧。”送大哥到陵园时，却见大黄蜷伏在老父的墓前，静静地动也不动。给他留下的一大箱干肉与带肉骨头，一盆清水，竟然原封未动。苏秦惊讶了：“大黄在这里不吃不喝的，守了三天吗？”“大黄，吃吧。”苏秦抚摸着大黄，拿着一根大肉的大骨头，凑到他鼻头前。大黄纹丝不动，连低沉的呜呜声也没有。大黄，跟我走吧。大黄还是一动也不动，只有那两只幽幽的眼睛扑闪着幽幽的晶莹。大嫂，给大黄盖间木屋，遮风挡雨了。大嫂哽咽着点点头：“放心去吧，大黄我来管。”不知何时，妻子到了背后：“大黄是孤命，我晓得。你……”刹那之间，苏秦不知如何应对了。孤命，妻子分明在说自己，可是苏秦又能如何？她是自己的妻子，可她与自己却又如此陌生而格格不入。几次冲动都被她那永远坚持守礼的端庄
消融得无影无踪。妻子，那是一个多么温馨喷香的向往，可在自己这里，如何就如此的渴望而不可及？

冷整半日，苏秦对大嫂深深一躬道：“大嫂，拜托了。”大嫂依旧哽咽着不断点头：“放心去吧，只怕是我要侍奉大嫂了。”妻子出奇的平静，脸上带着罕见的微笑。猛然，大嫂放声大哭，捶胸顿足，泪如雨下，跌坐在茅草枯黄的墓前。三日后，苏秦满腹惆怅地离开了洛阳，没有衣锦荣归带来的愤然，也没有阖家团聚的喜悦。刚毅明智的老父亲去了，忠勇灵慧的大黄活活为老主人殉葬了，半老半生的大哥便疯癫了，风风火火明明朗朗的大嫂骤然萎缩了，木讷柔韧的妻子变得更为生疏而遥远。洛阳故乡的这块土地处处给苏秦留下了浓浓的幽气，若非那两个生气勃勃的弟弟的一抹亮色，这块沉沦衰败的土地简直就要令人窒息了。苏秦赶到大梁的时候，四公子正在焦灼地等待，他们给了苏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楚威王骤然病逝，太子芈怀即位了。屈原派快马密使送来一封密简，请求迅速速整六国联军，迟则生变。苏秦当即与四公子议定，各回本国落实盟约军马，来春立即赶赴楚国，筹划对秦国发动第一次进攻。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齐队之五，合纵阵脚在楚国松动。接到楚威王病逝的消息，张仪仰天大笑道：“天助秦国，天助张仪也。”银花助张立即出使楚国，张仪摇头笑道：“不，恰恰要迟些个。”银花疑惑道：“迟些个，丞相大哥不怕失了先机？”张仪道：“楚国情势你不甚了了，这个芈怀天下第一个没建立的君主，楚威王骤然病逝，士族权臣与变法新人必有一场权力争斗，去得太早，两派尚未开斗，反倒容易使他们拧成一体共同对外，晚些时日两边要么难分难解，要么已成血海深仇，我也才有周旋于两派之间的余地，此乃其中真谛也。”飞云在旁笑道：“耶，老谋深算，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张仪银华不禁哈哈大笑。过了一个长长的冬天，春暖花开的三月，张仪才从容启程向郢都而来。张仪没有错料，楚国的确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内斗，朝局权力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楚威王做了11年国王，已经为变法摆置好了一个较为有力的权力框架，以令尹昭居为首的旧贵族的权力大大缩小，以大司马屈原与春申君黄歇为首的新派的权力大大增强，六国合纵一建立，楚国的外部威胁大体解除，楚威王便要立即在楚国推行第二次大变法。参加合纵会盟大典之前，楚威王已经与屈原详细商

惊心。楚威王一去，大司马屈原与春申君黄歇受命主持国丧，忙得寝食难安，旧贵族们却在忙另外的事。他们敏锐地嗅到了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如同当年楚悼王逝世，老氏族趁机铲除吴起一样的好机会。他们立即秘密聚会，商定了夺回权力的协同方略，谁也没有去争国丧与扶植新王登基那种出力未必讨好的权力。待得26岁的太子芈怀已登上王位，五大氏族的元老大臣立即递上血书，要求国王罢免屈原，废除春申君，否则全体元老去国还乡。当屈原与黄歇看到屈黄两族的元老们竟然也出现在血溅之中时，顿时乱了方寸。黄歇激烈主张调来屈原练好的80000新军剿灭一般老朽，屈原反复思量，觉得那无异于楚国内部大战，土地财货与基本兵力都在旧氏族的封地里，80000新军如何有扭转乾坤之力？最后只得长叹一声，找楚怀王芈怀商议大计。这芈怀是个素无主见且耳根极软的庸碌人物，屈原黄歇一番慷慨陈词，芈怀立即起昂拍案，要用王族亲军来维持父王的变法大志。屈原黄歇一走，元老们跪成一片，守在宫门请命。芈怀顿时没有了主意，急得团团乱转。这时氏族元老们挤出了最为隐秘的一个利器，王妃郑袖。郑袖是个神秘女人，功夫独到，昔年便将太子治得服服帖帖而不为外人知晓。如果没有这个秘密利器，也许老贵族们还真没有底气发动这场逼宫大战。但是这些宫闱秘情对于屈原黄歇来说不过是不屑一顾的龌龊小计，永远不屑为之的。三日之后，事情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屈原的大司马被罢免，新职是三闾大夫。这个职位听起来倒是显赫，掌管楚国贵族升迁封赏，实际上在楚国这个各种实力牢牢掌控在贵族手中的国家来说却没有任何实权。黄歇的春申君倒是没有被罢黜，但是却只留下了一个权力，只司合纵，不得染指其他。在宣读王书的朝会上，屈原奋击大叫：上苍昏昏兮，亡我大楚！连呼数遍，当场吐血昏厥，春申君却是哈哈大笑着扬长而去了。张仪入楚事先通报了楚国王室，楚怀王与郑袖正在湖中泛舟，闻报笑道：来就来了，秦国还当真虎狼不成？泛舟罢了，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朝臣没有一人知晓。于是张仪进入郢都，波澜不惊，入住驿馆也没有任何与丞相规格相对等的接风洗尘宴会。嬴华愤愤道：好个楚国，竟如此做大，日后有道好看。张仪意味深长地笑道：此乃天意也，过得几日便知好处。嬴华见张仪笃定成算，笑了笑不再说话。入夜，郢都街市空前热闹了起来。国丧三月，国人憋闷了整整一个冬天，是当春暖花开，国丧解禁，国人顿觉大大舒畅。等闲农夫工匠白日春忙，只有趁着夜市来添置一些日用器物。官吏世子们更是洒脱，白日踏青放歌，夜市聚饮作乐。五色斑斓的长街中，车马如流，

行人如梭，弥漫出罕见的繁华康乐，恍若太平盛世。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的红顶你楼顶，绿顶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猛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 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5: 敬爱的老师们，敬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6: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5: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6: 6月21日，父亲节。
5: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6: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5: 节目正式开始，
6: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7: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他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

0: 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2: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

0: 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人，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

0: 707582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

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

0: 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鹤村镇竹木家公园配套施工进入收尾阶段，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入选省级名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最后是乡村采风，鹤村六月念四传统戌日烟火气升腾。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8: 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议政议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 朱素芳强调，要注重项目赋能，统筹抓好小而美、大好高项目建设，加快推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环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蓝城春风江山、黑熊乐园等一批项目建成运营，更好地支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要积极策划活动，努力打造更多引爆点。要坚持文化铸魂，在业态打造中讲好文化故事，体现文化元素。要做好美食文章，立足乌骨鸡、黄金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更好地把乡土味道挖掘出来、包装出来、推广出去。要加强营销宣传，进一步打响江山城市品牌。要强化基础配套，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季根授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
7: 创新跨村联建模式的贺村镇竹木家公园共富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主体工程顺利完成验收，室外配套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激活本地竹木产业活力，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项目负责人陈志宇：
9: 目前呢也是属于这个收尾的阶段，主要进行的工序有井底的一些垃圾的清理，还有绿化养护的一些工作，以及我们道路的一些垃圾的清理。
7: 该项目建筑面积27980平方米，规划建设6层标准厂房、4层标准厂房各一幢，并配套建设雨污管网、园区道路、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立足当地竹木加工特色产业根基，聚焦产业提质升级，集约高效发展。建成后将有效整合零散产业资源，进一步提升区域竹木加工产业的集聚优势。陈志宇：
9: 那么接下来呢会进行高低压供电工程的施工，那么施工完成之后啊，预计今年下半年啊，整个项目就可以投入使用。
7: 据了解，该项目创新采用跨村联建的抱团模式，由贺村镇、凤林镇、新塘边镇、石门镇等4个乡镇的31个村抱团成立强村公司投资建设。陈志宇：
9: 那么项目投用后呢，一方面可以为本地的村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另外一方面每年可产生约300万元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0: 近日，我省发布了第四批万企兴万村行动省级试验项目，全省共35个项目入选，其中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榜上有名。近年来，江山温室畜牧公司加强与宛瑶乡等乡镇的联动，深化发展共富项目，创新推行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村企共建、合作租赁等模式，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全面实行统一种苗、农资、技术、收购等八统一标准化管理，形成企业带动农户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格局。现有合作农户450多户，累计培训养殖户超800人次，为村集体和农户搭建了长效稳定的增收渠道。
7: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6: 聚焦三农，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水影响，我市不少地区的土壤处于饱和状态，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两天，上虞镇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8月10号上午，在上虞镇方家村一处风险防范区，2栋民房后方的山体发生小面积垮塌。山体塌方区域面积约25平方米，边坡泥土滑落，多处树木根系裸露，紧邻房屋的边坡土质松散，存在滑坡隐患。由于该处房屋靠近山体，在台风登陆之前，村干部就提前行动，完成人员的转移安置，并持续加强隐患点位巡查值守。 上虞镇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11: 这边的话

0: 就是一日三那个三巡查，或者是多次巡查，看看，因为他人员转移出去了，那我们要保证他的一个财产安全啊。那他如果有塌方的情况下，那我们及时给他处理。
1: 在方家村村民王梅凤家屋外，村党员干部和网格员重点查看了墙体结构、屋顶承重构件及地基稳固情况。该房建于上世纪70年代，墙体风化，承重构件老化，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经前期排查，全村类似房屋共有3处，目前屋内人员均已提前转移安置，村干部正加密巡查，严防人员回流。林江安，
0: 其他没有列入我们这个要转移人员的话，那我们安排那个网格员、村干部一日三见面，那每天的话不定时多次的话就上门慰问走访，那个排查隐患点，看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1: 上虞镇伊都江村内青阳殿溪穿村而过，境内河道总长4.5公里，沿岸有3处民房临溪而建，河水上涨时亦被淹没。这两天伊都江村小流域山洪灾害预警员加密了日常巡查频次，同时利用雨停的时段及时清理河道内的垃圾。上虞镇伊都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一帆，
2: 一天的货基本上一个小时2个队长轮流，哎，这样子巡查的。然后我们村干部的货早上、中午、晚上再巡查一遍，发现险情的货我们是拿来预警示，然后的货立即上报给这个指挥部那边。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本身有一个应急小分队，然后我们自己先处理。
1: 据统计，上虞镇辖区内共有山塘水库54座，老旧房49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6个，主要小流域2条，防汛防台任务点多面广。接下来，上虞镇镇村干部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风险区、临水临崖路段及危旧房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贺村六月念四传统旭日，烟火气升腾。
3: 乡村采风，
1: 8月5号，贺村镇一年一度的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正式启幕。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不仅是江山乃至衢州最盛大的民间集市，更是一场承载着乡愁与记忆的夏日狂欢。 当晚三。

0: 170多个摊位沿街铺开，烟火气升腾，汇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市井交响乐。走进鹤村镇交易会现场，首先扑鼻而来的是各种美食的诱人香气。烤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糖炒栗子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特色小吃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龙。再往里走，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最热闹的当属游戏娱乐区，套圈、旋转小火车、手工串珠等项目前围满了跃跃欲试的市民。市民黄先生：
1: 第 N 次了，每年都来，其实变化倒是没有很大变化，就是喜欢这种氛围，体验不错的。
0: 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六月念四不仅仅是一次赶集，更是一种习惯，一份情怀。市民吴阳青：
2: 每年都来的。
0: 在众多摊位中，人气最旺的莫过于套大鹅。白鹅在围栏里踱来踱去，参与者手拿套圈，认真瞄准，每一次精准命中都会引来阵阵欢呼。市民周子华：
3: 我们基本上今天主要是过来套大鹅的，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左右，非常开心。
0: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涵盖特色美食、服装服饰、日用百货、休闲娱乐等多个品类。客商除了来自本省各地，还有不少从福建、江西、安徽等周边省份远道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需求。这场承载着记忆的夏日之约从8月5号起幕，将一直持续到8月9号。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7: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8: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9: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8: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10: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7: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8: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7: 救命，
8: 静静等待救援。
7: 救命！
5: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

0: 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九集。
2: 旋转尺借我玩一下吗？
3: 不行不行，这个不是旋转尺，这叫旋机尺，这个神器啊是只属于我的。
2: 那千万藤借我玩一下吗？
3: 哎呀大饼，不是我不借你啊，每个神器都有自己适合的主人，如果我借千幻藤给你，不仅不好玩，而且可能还会伤害到你。不信你去问小龙，他就被千幻藤给打过。
4: 是这样的。
5: 可是大饼却不相信，以为李小龙和丁玲玲在合伙骗自己，看不起自己，更舍不得借给自己玩。大饼不由得起了背叛的一心，而狄小龙却还在不停地玩耍旋机尺，更让大饼无比的羡慕嫉妒恨了。他们又向山下走了一段路，大饼又数次问狄小龙借旋机尺，但都被狄小龙拒绝了。大饼心中很生气，不由得想出了一个奸计，他突然指着狄小龙背后，
2: 哦，看，那是油条老大。
4: 油条在哪里？没有啊。
2: 去你的。
5: 大饼趁机上前，猛然抢走狄小龙手中的旋机尺。狄小龙还没反应过来，大饼双手重重一推，把狄小龙挤下了陡峭的悬崖。狄小龙一边朝万丈悬崖下落，一边徒劳地喊玲玲。丁玲玲急忙喊千幻变，他手中的千幻藤立刻变成一根长索，穿过层层悬崖，想抓住坠落的小龙，但他实在没有提前准备，千幻藤还是迟了一拍，长索擦着狄小龙的手腕而过，最终捞了个空。丁玲玲倒吸一口冷气，瞬间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搭档，她根本没反应过来，只能望着深渊。狄小龙绝望的求救声还在山谷里回荡着，但是人已经被深渊吞没了。大饼骑着阿豹一股脑冲到了半山腰，一直听不到后面丁玲玲朝狄小龙揪心的呼唤，才悠哉悠哉地停了下来。迥然不同于飞燕山上山那边的烟雨朦胧，山清水秀，这条下山的路真是穷山恶水，荒凉崎岖。许多岩石如同妖魔鬼怪，峭壁上的纹路和窟窿仿佛一个个可怕狰狞的骷髅头。大饼不禁打了个寒颤，得意地抚摸着得手的旋机尺，心想，小龙，你别怪我，我当时只是想抢你的旋机尺，是你自己不小心跌下去的，是你太自私，如果你大方点，把旋机尺让给我玩，事情也就不会这样。
2: 叫什么叫？油条不在了，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老大了。老大不在了，我们这个样子走下去也没意思。那这什么秦教授不见人影，我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看不如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吧。手电筒是我的，旧电池是你的，水果是我的，水果皮是你的。还有勇敢者探险日记，是我的，擦过鼻涕的纸巾是你的，香烟是我的，烟灰是你的。
5: 大饼还在埋头分油条的遗产，忍无可忍的阿豹起了叛心，他趁大饼不注意叼起香烟就嗖地往山下跑。大饼见状用旋机尺一挥，旋机尺像飞镖一样飞了出去，击中一个大岩石的山壁，巨大的岩石掉了下来，刚好砸中了正在逃窜的阿豹。阿豹被岩石压中，痛苦地呱呱乱叫，趴在地上求饶。大饼跑上去推开巨石，拉出了阿豹，只见他全身龙鳞脱落，耷拉着头，懊怒地瞪着大饼。大饼指着阿豹的鼻子，举着旋机尺威胁阿豹，并要用旋机尺揍他。阿豹见状再次逃跑，大饼朝阿豹又一次扔出旋机尺，尺子像回旋镖一样，阿豹吓得低头闪过，旋机尺在山崖间碰撞不停，噼里啪

0: 拉的冒出许多火花，撞坏许多岩石，最后反而朝大饼冲来。面对飞过来的拳击尺，大饼吓死了，惊倒在地上，胆怯地掩着头。拳击尺擦过大饼的耳朵，啪啪在旁边爆炸。过了半晌，大饼慢慢抬头，从指缝间偷看外面的世界，还在祷告。已经跑远的阿豹看到大饼那副模样，觉得他有点可怜，而自己也是孤苦伶仃的，又心生悔意跑了出去。阿豹闻了一下还在发烫的拳击尺，叼起来还给大饼。大饼良心发现，把油条多余的香烟全都让给了阿豹。阿豹闻着香烟的味道，兴奋又激动地叫着。天色渐渐昏黑，山谷中怪声频频，充满了种种未测的危机。大饼毕竟是个软弱的孩子，又杞人忧天起来。话说这飞燕山的另外一面有一大片原始蛮荒阴暗晦涩之处，叫做混沌谷。一个人影从巅峰朝深渊掉落，他被宽厚有弹性的树叶抵挡了一下，减缓了下降的趋势，又掉到一大丛灌木上，重新弹起又弹起，像拉面条一样，最后重重地掉在一簇蘑菇上，压扁了一大丛花树，最后才落到地上，尘土扬起，摔了个狗吃屎。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群奇怪的大象，他们在额头的部分又多长一只眼睛，天眼象。但每只大象的天眼都是闭着的，只有大象王的天眼才是张开的，在黑夜里也闪闪发光，照亮全谷。那摔下来的人翻了个身，没想到居然是大难不死的狄小龙。无数只壮硕如小山的大象冲了过来，似乎要用锋利的象牙刺死狄小龙。狄小龙揉着自己的屁股刚翻过身来，顿时被眼前的怪大象吓坏了。而那边可怜的丁玲玲和小潘还在黑夜中的飞燕山中沿路寻找狄小龙。丁玲玲用千换藤当作登山绳索，和小潘龙攀藤附葛，从悬崖上追绳而下。他在月光中不停地喊着小龙的名字，小潘也泪光闪闪地东张西望。突然丁玲玲发现峭壁上的一根松树枝上有人，小潘也激动地叫着飞了过去。丁玲玲用攀岩运动员的姿势柔韧地用腿扳住树枝，翻过去一看，却无比的遗憾，树上挂着的只是一件外套。丁玲玲无比的失落，她拿着衣服跳到地上，再仔细一看，觉得好像是油条的衣服。她那美丽的大眼睛灵活地转了一圈，心想难道油条没有死？那么狄小龙现在到底在哪儿呢？有没有可能油条也没死，却救了狄小龙呢？而此刻在混沌谷的荒芜沙地上，从悬崖上掉下来却大难不死的狄小龙又面临着新的大象危机。狄小龙被大象们用洁白的象牙拱在空中，大象群飞快地朝远方奔去。狄小龙像一块被象牙刀叉插住的牛排，他手脚乱踢地喊。大象群没有理会狄小龙，他们一直跑到了一块绿油油的草地前，突然停住了步伐。狄小龙正抱着大象鼻子纳闷呢，突然从草丛里跑出更多的大象群，摇摇摆摆，秩序井然，如同皇帝出行威武的仪仗队一样。大象们扬起鼻子，发出嘹亮的号声。大象群像潮水一样从两边分开，从中间慢慢地走出一头很老很老的大象，它的下巴还长满了胡须，全身布满了皱纹，而它的天眼是睁开的，仿佛充满了智慧，是大象之王。但老象王的上面居然坐着一个狄小龙认识的人，绰号油条的油辉煌。而老象王的鼻子还穿着油条的绿色皮带。象王不停地呻吟叹气，摇头扇耳，露出很痛苦的样子。月圆高悬的混沌谷，油条突然化身成为神秘象群的驯象人，真是让狄小龙大出意料。狄小龙为油条的转危为安感到高兴。
1: 油条你没事啊？
2: 哼，小龙你少假惺惺，难道你和丁玲玲不是希望我早点死掉吗？
1: 怎么会啊，你被黑熊怪抛下山崖后，我们还在山腰林子里到处找你呢。
2: 哼，我福大命大，跌下山崖后

0: 刚好圣姑在用玄机尺划分瀑布，一股山间的泉水喷射而出，我刚好掉在了水流上，就像坐水流滑梯一样被冲下了混沌谷，落在了草坪后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反而遇见了这群大象，我成功地制服了老象王，成为了他们的首领。
1: 你不要欺负大象了，你根本不是什么大象的首领，你不过是猪鼻子插葱装象。
0: 你说什么？
2: 油条扬起一把锋利的宝剑，驾驭着老象朝小龙戳了过来。皮小龙刚摔下悬崖，身体虚弱，来不及闪开，啊的一声，胳膊被划破了，流出了鲜血。
1: 你手里的是什么？
0: 嘿嘿，这是象牙宝剑。
1: 啊，你从哪里得到的？
0: 嘿嘿，是大象的象牙。
1: 你拔掉了大象的象牙做宝剑？油条，你太可耻了，怎么可以这样？
0: 哈哈，我是这里的王，我是老大，我想要怎样就怎样。
2: 油条挥舞着象牙宝剑乱刺身边的大象，其他大象赶紧用长长的鼻子卷来各种新鲜的水果献给他吃。油条咬着红彤彤的苹果，肆意地剥掉香蕉，把香蕉皮朝狄小龙扔过去，并让大象搜搜小龙的身。几只被迫成为奴隶的大象慢腾腾地逼了上来，用象牙把狄小龙缠倒，伸出长鼻子翻转他的身体。
1: 哎呦呦，你们这群大象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呢？
0: 怎么弄的？千幻藤和玄机尺都不在你身上。
1: 千幻藤和玄机尺都在你的好助手大饼的身上。
0: 啊？都在大饼那里？怎么会这样？
1: 你不是掉下悬崖了吗？最高兴的就是大饼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终于当了老大，就把我们的神器都抢走了。
0: 哼，大饼，我饶不了你。
1: 哎，真没劲儿，我想走了。
0: 嗯，小龙，我看你是聪明人，身手也很伶俐，这样吧，你就当我的小弟，只要我们拿到了四大神器，等我们回到了现实世界，我包你吃香的喝辣的。你看这里这么多大象，我们随便杀死几只，多取点象牙回去一卖，就发财了。
1: 哎，别，我最怕香水和辣椒了，还有大象是珍稀动物，我可不想发这样沾着鲜血的财。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哦，对了，我也不喝酒的。
0: 你上。
2: 他大手一挥，下令象群攻击狄小龙。一只大象奴隶用鼻子一挑，把狄小龙丢到空中，狄小龙重重地落到地上，摔了个半死。油条让大象奴隶把小龙捆起来，大象奴隶用鼻子卷来了长长的藤蔓，把狄小龙绑起来，丢到了一个阴暗的洞穴里。狄小龙徒劳地叫着让把他放回去，可是洞穴的门口插着尖锐的栅栏，还有一群大象士兵在守候。狄小龙插翅难飞，他抓着牢房的栅栏，眼巴巴地朝外瞅着。无边的黑夜又降下了他伤感的帷幕，只有几颗金黄的星辰点缀在星空中。狄小龙被关在洞穴里十分难受，门口好几只大象如狱卒一样不停地走来走去，仿佛在巡逻站岗。狄小龙抓着球洞的栅栏叫喊着，这时有一只特别健美、全身都是肌肉、象腿修长的大象突然回过头来，似乎听懂了狄小龙的话。这个大象十分俊朗，洁白的象牙长得像皎洁的弯月一样，我们暂时就叫它月牙象吧。
3: 真麻烦，你不会说话，我们怎么沟通好呢？
2: 狄小龙急得抓头，他回首一看，刚好洞穴角落的缝隙里长了一朵象鼻状的发音蘑菇，他跳了起来，走到角落，拔出象鼻蘑菇，一口气吃了下去。吃下蘑菇后，狄小龙的鼻子也慢慢变得像水管一样长了。他越说话，声音越模糊，终于变成了大象的声音，连自己听到都觉得快把耳膜给撕裂了。狄小龙摇身一变，变成了神奇的小象人。
1: 我怎么变成大象了？
3: 你是我见过最丑的大象，不，你是个小不点的丑小象。
1: 你才最丑呢，你这个大龅牙。哎呀，我怎么听得懂你说话了？
3: 我也不知道，
1: 肯定是我吃了大象语的蘑菇，太棒了。

0: 是这样的，你别怕我，我是好人，大大的好人呐。
1: 不，人都不是好人。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告诉我，人都想要大象的牙齿，他们就杀死大象。人类是大象的天敌，是大象最大的敌人。
0: 你误会我了，哎，也不是全部的人都是坏人了。
1: 至少那个瘦瘦的人就是大坏蛋。
0: 啊，他的名字叫油条，油条你吃过吗？
1: 没有。
0: 油条和你的鼻子一样，软软的，长长的，是油炸的。
1: 你们人类好残忍呐！其实油条摔下来后晕死了，如果没有我们用树叶沾着露水喂它，还摘果子给它吃，它早就死了。谁知道它醒来后却恩将仇报，趁着我们老象王在休息的时候，用皮带穿住了它的鼻子。你知道鼻子是大象最脆弱的地方，它就霸占了混沌谷的一切，还杀死了我的同胞，取走象牙做成宝剑。
0: 油条太坏了，简直是我们人类的败类。月牙，你一定很想救象王吧？
1: 那当然，他是我们的老首领。
0: 我可以帮你，只要你放了我，我就帮你们打倒油条，把老象王的鼻环皮带给去掉，让你们恢复自由和平等。
1: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怎么样，放了我吧。
1: 这个，我的任务就是看守你，不让你逃走。
0: 月牙，快点，我的蘑菇快消化了，我就不能和你说话了。
1: 我再考虑一下。
0: 月牙，你在说什么？哎呀，你不是要反悔了吧？还是你要去告状？
2: 月牙象突然用硕长的鼻子卷住了栅栏，向后几步一口气拉开来，他疯狂地闯了进去，朝狄小龙露出象牙。月牙象刷的刺出象牙，朝狄小龙刺了过去。狄小龙害怕的闭眼，只听到象牙咯吱一声，身上什么东西掉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狄小龙才敢睁开眼睛，这才发现身上的藤蔓绳索已经被月牙象用象牙磨断了。狄小龙轻松地拍拍手，原来月牙象刚才是让他退后，避免被推倒的木栅栏伤到。狄小龙友好地拍了拍月牙象的大耳朵，突然月牙象竖起耳朵，歪了歪长牙，他急得全身冒汗，鼻子通红。狄小龙侧耳聆听，不远处有稀稀疏疏的走路声，只见几个模糊的人影从山上飞快地跑下来，疾风一样地冲了过来，神秘的人影鬼魅一样地晃了进来。此刻半山腰的丁玲玲和小潘还拿着油条的外套在悬崖边搜索，所以比大饼好事多了。丁玲玲举着火把喊着小龙的名字，没想到举着的火把把用来抓走的一根藤蔓点着了，藤索嗖地燃烧起来断裂了，他不小心掉下了悬崖。小潘龙紧张地嗷嗷叫，眼看丁玲玲就要摔个半死，幸好这里还不是最高处，但丁玲玲还是反应机灵，像蜘蛛侠一样丢出了千幻藤，找到峭壁上突出的一个岩石当做借力点。小潘龙飞了下来，长出一口气，丁玲玲像晃秋千一样，又像蜘蛛侠一样借着千幻藤在峭壁上行走，找了个遍，就是没看到小龙。他只好朝山谷下丢出千幻藤，千幻藤变成一个滑梯，丁玲玲和小潘一起滑了下去。他们一起滚到了地上，丁玲玲发现自己处身于一大片混沌不明的黄沙地上，间杂着长可莫惜的草丛，周围有许多奇形怪状阴风呼号的洞穴。还没等他醒悟过来，突然间一阵大风吹低了枯草，一大片黑暗的阴影笼罩住了丁玲玲和小潘。丁玲玲抬起头来，砰跳的心脏差点没从喉咙里喷出来，只见一大群愤怒的三眼大象气汹汹地涌了过来，将他们团团围住。由于丁玲玲用千幻藤变出滑梯从悬崖上摔了下来，惊动了大部分的大象卫兵，连原本要看守狄小龙的大象们也都在月牙象的带领下跑过去支援帮忙了，所以此刻在狄小龙的洞穴门口却只有大饼留在那儿。狄小龙赶紧躲到角落的阴影里，没想到大饼因为天气太黑，球洞太阴森，而且狄小龙刚消化了大象蘑菇，说话还瓮声瓮气的像大人，所以大饼还误会洞穴里的人是油条。这鸟不拉

0: 屎的洞里怎么有个人呢？大饼心想，肯定是老大。大饼在洞外喊着老大，纪晓龙的内心出现了一个小人拼命的呕吐。这大饼的马屁也太恶心了。纪晓龙眼珠一转，心想大饼认错人了。大饼正要跨入洞穴，
1: 老大，你怎么在洞穴里？
2: 别进来，老子在洞里练一项恐怖的绝学，叫龙象剥肉功。
1: 哦，这是什么武功啊？
2: 等我练成后，可以一手抓龙，一手举象。
3: 哼，
2: 看到了吧？刚才我就是用神奇的气功打倒了阿豹。
1: 老大，你太威武了。不，别吵，我和老大有要事禀告。
2: 情况如何？
1: 老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不会是玲玲出事了吧？
1: 老大，看，我得到玄机尺了。
2: 大饼，你做得太好了，快把尺子给我。
0: 大饼掏出玄机尺，伸出手臂，正要递给纪晓龙。阿宝再也忍不住了，从地上跳了起来，喷出一团红火，照亮了洞穴中纪晓龙的脸。
1: 哦，纪晓龙，怎么是你？
2: 为什么不是我？
1: 原来是你在假装我的老大。
2: 我可没说过我是油条，就你还不配当我的小弟呢。
0: 纪晓龙一把抢过玄机尺，飞快地冲出洞穴。大饼和阿豹紧随其后，纪晓龙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拼命地跑，还没跑一段，又看到有巡逻的大象，又只好折回来。后头的阿豹像藏獒一样疯狂飞扑，想咬住纪晓龙。阿豹成功地咬住了纪晓龙的鞋子，纪晓龙摔倒在地，回头用力踢走阿豹。阿豹不依不饶，掀倒了小龙，跨在他身上，伸出了致命的利爪。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弱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说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 最远电瓶上林去。

0: 母牌母金落了塔，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实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老鬼了，是国法犯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1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1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1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
13: 爱打谁就打谁。
14: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6: 为时间创造价值，
17: 一路听天下。
18: 没精力看电视，
19: 没人陪看电影，
18: 没时间看小说。
2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二十集，
21: 阿宝成功地咬住了狄小龙的鞋子，狄小龙摔倒在地，回头用力踢走阿宝。阿宝不依不饶，掀倒了小龙，跨在他身上，伸出了致命的利爪。狄小龙害怕地闭上了眼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蓝色的影子从空中飞来，闪电一样地踹中了阿宝。只听砰的一声，阿宝突然被踢飞到了空中。
22: 是小潘。
23: 啊哦，
24: 小龙，你还活着？
22: 那当然，吉人自有天相。不过你屁股后面怎么有那么多大象在追你？
24: 我们刚从悬崖跳到这儿，就被大象给堵住了。怎么这么多三只眼的大象？他们似乎很不欢迎我们。
22: 都是油条害的，别怕，他们是我的朋友。
21: 这时庞大的大象群纷纷让开，从山谷的后面稳重地走来一头雍容华贵的老大象，上面坐着耀武扬威的油条，不过他却只穿着一套内衣和不知哪里的寿衣。
24: 哎，油条先生，你还活着？哎，我还给你带了你的外套。
22: 哈哈，看来大家都到齐了，欢迎来到我的混沌谷。
25: 老大，终于看到你了，我的心里是真的高兴了，乐开了花，我的春天又来了。老大，我的人生不能没有你，就像鸟儿不能没有翅膀，鱼儿不能没有水，你就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你是我的空气，我唯一的存在。
24: 唉，
22: 大饼，平生，你果然还是我最忠心耿耿的头号帮手。来，我奖赏你一头最强壮的大象，封你为骑象御前大将军，而我自然就是尊贵的相国之王。
25: 耶，这大象又宽又壮，比骑马还过瘾呢。
24: 太残忍了。
22: 大饼，给你鞭子。
25: 好嘞，笨大象，龅牙象，
22: 走两步，
25: 快给我跑。
21: 月牙象只好慢腾腾地跑几步。喏，让他们全部给我跪下。油条用象牙刺老象王，用力拽他鼻子上的皮带，让他命令所有的大象跪下行礼，想在大饼和阿豹面前耍耍自己的威风。老象王痛得嗡嗡低叫，额头上的天眼暗淡的合拢了，发出悲泣的哀吼。其他象群忍不住流泪，跪了下来。
22: 大象也是人类的朋友，不应该这样虐待他们。
24: 对，快解开老象王的鼻环，他太老了，不堪重负啊。
26: 你们闭嘴，这里我说了算。
25: 老大，小臣立下大功劳了。
26: 什么功劳？说来给朕听听。
25: 嗯，什么是正啊？那我是负的？
26: 啥？朕就是皇上的意思。陛下，你懂吗？
25: 别逼了我，下人我知道了。陛上， 我本来成功的抢到了玄机尺的。
26: 哼，太好了，朕大大有赏。
25: 可是刚才在秋洞里，狄小龙假扮是你，把我的玄机尺给骗走了。
26: 哎呀，你这大笨蛋，把玄机尺还给我。
0: 玄机尺本来就是圣姑赐予我和玲玲的，明明是大饼偷走了我们的尺子，还把我推下悬崖，你们这群卑鄙小人。
25: 臭小虫，你这小子还敢狡辩，
24: 明明就是你们强词夺理。
26: 少废话，狄小龙、丁玲玲，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朕交出宝贵的神器玄机尺，还有千幻藤。
0: 不给。
26: 哼，假如不给的话，我就让我威武的象群把你们全部踏成肉酱。
0: 这怎么办？我没有信心打过大象吗？
24: 我们不能硬来，而且这样肯定会伤害无辜的大象们。
0: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要投降？
24: 别急，我有办法。
21: 丁玲玲故意捏了一下狄小龙，狄小龙哎呀一声，怀里的玄机尺掉在了地上。油条和大饼马上贪婪的眼冒金光。出人意料，丁玲玲主动拿起玄机尺和自己的千幻藤一起交给大饼。
24: 尊贵的大象国国王，我把两样神器都给你们了，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26: 等一下，还有勇敢者日记呢。
21: 没办法，丁玲玲只好把勇敢者日记也交给油条。油条骑在魁梧的老象王身上，一手拿着玄机尺，一手拿着千幻藤，怀里揣着勇敢者日记，真是春风得意，却食言的下令让大象把他们抓起来。一大群大象士兵围过来，把狄小龙、丁玲玲围住，用鼻子将他们缠了起来。
24: 你骗人，你这个伪君子，你真卑鄙。
26: 哈，我本来就不是君子，我是真小人。
0: 快放我下去。
21: 大象鼻子一甩，把狄小龙和丁玲玲像绣球一样往空中一抛，玲珑组合惊心动魄的大叫，另外一头大象像篮球接力一样接住他们，

0: 又转鼻一抛，又被其他大象接住，把它们陆续直接扔回到了原来的囚禁洞穴。而小潘龙见势不妙，还想逃跑，油条打了个响指，月牙象飞起象腿，轰的一声，小潘龙像皮球一样被踢进了山洞里。洞穴口的栅栏被阿豹用尾巴一踢，重新关住了洞口。阿豹还手脚并用，滚动来一块巨大的石头，封死了出路。洞穴里黑乎乎的，阴气刺骨，死气沉沉。
1: 玲玲，对不起，我连累你了。
2: 哎，别这么说，咱们是搭档嘛。
1: 哎，这下我们死定了，插翅难飞了。
2: 这可未必，你看这个是什么？
1: 啊，玲玲，真有你的。
0: 此刻已经黑夜，偌大的混沌谷中，许多大象士兵在懒洋洋地巡逻着，四处是油条命令大饼点燃的团团篝火，火舌如怪物舔着周围的山壁，空气中弥漫着不知是柴火还是肉香的味道，十分阴森诡异。在混沌谷的背面有一个巨大的山洞，那原本是老象王栖息的地方，但如今却被油条给霸占了。象王洞有数千平方，里面有天然的石凳、石椅、石床、石坛等，还摆满了年轻大象们采摘的新鲜水果、鲜花的。此时油条正懒洋洋地躺在一张铺满鲜花的石床上，研究着有无穷威力的上古神器玄机尺和千幻藤，而大饼则在一旁狼吞虎咽各种好吃的水果，还不停地和阿豹抢食物。老象王的鼻子上穿着皮带，可怜地倒在冰凉的地上，小声地哼哼着。油条在灯下对照着勇敢者日记，在满心欢喜地摆弄着神器。油条挥舞着藤蔓，可是千幻藤却什么反应也没有。他放下千幻藤，拿起玄机尺朝大饼丢了过去，啪，玄机尺打在大饼头上，但大饼的头没有问题，玄机尺却破了一个角。大饼嘴巴还在不停地咀嚼水果。
3: 嗯，奇怪了，原来我用玄机尺锋利无比，连峭壁的岩石都可以打裂，怎么碰了我一下它就坏了？
4: 大饼，你怎么敢弄坏我的神器？看我不揍死你！
0: 大饼赶紧脚底抹油地逃了。油条像猫捉老鼠一样在象王洞里狂追大饼，如同一出滑稽的闹剧，倒是便宜了阿豹，一条龙独享所有琳琅喷香的水果大餐。夜深了，雪白的月光从栅栏的缝隙照进去，照射在囚禁的洞穴里。
2: 小龙，你看
1: 啊，你会魔术，这是怎么回事？
2: 我给油条那两个神器都是赝品，是我用千幻藤指着两个树枝变的。我每天用千幻藤练习变幻术，大有进展，相信在明天日出之前，那两个赝品都不会露出原形的。
1: 我就想，一向比花木兰还要坚强的你，怎么一下子就投降了呢？
2: 切，我可不会轻易认输的。唯一遗憾是当时太紧急，我没有编出假的勇敢者日记，所以被油条拿走的是真的。
1: 我们一定要拿回勇敢者日记和神器，现在怎么办？我们拿着神器杀出去如何？
2: 不行，现在油条控制了老象王，如果贸然杀出去，肯定是连累了无辜的大象们。
1: 是啊，我亲眼看到油条杀了一头大象，拔掉了它的象牙。油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太坏了。
2: 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拯救无辜的象群。
1: 是啊，这些大象太可怜了。
2: 大象，混沌谷，大象，混沌谷。
1: 你怎么和大饼一样口齿不清了？
2: 我突然想起来了，勇敢者探险日记上面写的第三样神器叫
1: 什么？
2: 第三个神器叫炎黄戒。
1: 那炎黄戒不会就在这混沌谷吧？
2: 那倒没这么轻易，炎黄戒在无比炽热的炎火沙漠里，炎火沙漠也叫撒哈哈沙漠，因为那里太热，连空气都是扭曲的，如照耀的哈哈镜一样。而通往炎火沙漠必须经过一个叫气象穴的神秘通道。
1: 气象穴在哪里？在这里吗？
2: 这次你猜对了，这个气象穴就在混沌谷里。
1: 啊，气象穴果然是在混沌谷了， 我看到老象王住的那个大洞穴很宽敞，洞穴的后面似乎还有洞穴，四通八达的。气象学搞不好就是在那老象王的洞的后面。
2: 嗯，对，很可能是这样。
1: 那在我们找到气象学前，最好能先打败油条大饼，把可怜的象群，也包括我的好朋友月牙象给拯救出来。
2: 是，我也这样想。哎，对了，我有一个办法。
1: 啊，说来听听。
0: 丁玲玲小声地给狄小龙说明天的计划，小潘也在一边高兴地拍着手。到了第二天，旭日东升，鸟儿鸣叫，空谷幽蓝，真是别有一番气象。而油条更是起了一个大早，他用假的千幻藤鞭打着老象王，让他带自己到象王洞的后面去。原来油条昨晚看了勇敢者日记，发现地图上标记有在象王洞的后面是象牙塔。象牙塔并不是真的塔，而是一座圆锥形的大象墓穴，所有大象死后自己会走到象牙塔里安静地等死，并留下宝贵的象牙。当然象牙塔里也会有大象们从山中搜集的黄金、玛瑙、宝石、人参等，反正是价值连城的藏宝池。这对贪婪的油条来说可是天大的诱惑。他们穿过宽阔的象王洞，走过曲曲折折的洞穴通道，来到了一个圆锥形的大洞，洞穴内金光闪闪，照亮了黑暗。这时老象王痛苦地嚎叫着跪下，流下了浑浊的眼泪，因为他不敢擅自闯入象族祖先的圣墓。油条勃然大怒，用锋利的象牙宝剑戳他，老象王忍住疼痛就是不往前走，鲜血满地。油条咆哮着让老象王继续给他们带路，老象王痛苦地摇着头，死也不愿意带路。油条火冒三丈，吹起口哨，召唤来更多的大象卫兵，但所有的大象都跪倒在圣墓洞口，宁愿死也不要进去冒犯仙灵。油条大怒，实在没有办法，他高高的举起千幻藤挥舞着，重重地鞭打老象王。所有的大象都唇亡齿寒地嚎叫起来，油条用尽全力重重地挥舞千幻藤，谁知最后一下千幻藤打在老象王身上，却变成了空气不见了。原来时间太久，千幻藤的幻术消失了，油条手中居然是一根树枝。他一把扭断手中的干树枝，赶紧掏出怀里的玄机尺，一看也变成了一根破树枝。他摸摸胸口，还好勇敢者日记还在，是真的。大饼屏住呼吸，连气都不敢大声出，就怕惹毛了油条。油条跺着脚，捏着拳头，咬牙切齿地骂狄小龙和丁玲玲。旭日东升，又是崭新的一天。在球洞里，小玲珑组合也早就醒来了。丁玲玲侧着耳朵说：
2: 在象王洞里有大象们的哀嚎，
1: 难道是油条又在虐待象群？
2: 我们快去救大象。
1: 我们一起来推开门口的巨石。
2: 不行啊，太重了。
1: 是啊，而且我好几天没吃饱饭了。
2: 为了大象，我们加油啊。
1: 这里又没加油站。巨石动了。
0: 就在他们快要放弃的时候，狄小龙惊喜地发现门口的巨石在慢慢滚开。小玲珑组合一起齐心协力，终于用力推开了洞口的障碍，巨石终于被推走了。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却愕然发现是健壮出色的月牙象站在洞口。原来刚才推开巨石都是他出了大半的力，但此刻月牙象却悲痛地跪倒在地，他的周围还围绕着一小群大象，他们嗡嗡地诉说着什么，似乎在请求小龙的帮助。狄小龙从洞穴的缝隙取下一个风铃状的蘑菇给月牙象吃了，月牙象吃下后口中吐出清脆的人声：
5: 狄小龙，求求你们，油条大坏蛋正在逼老象王进入象牙塔的圣墓，那是我们象族的禁地，请求你们帮我们象族一起赶走油条和大饼，还有那头小恶龙。
6: 没问题，义不容辞。
0: 狄小龙拉着丁玲玲的手一起跳上了月牙象的背上，小潘龙也鼓舞地飞在空中，月牙象率领一群反抗的象群朝象王洞冲了过去。狄小龙潇洒地骑着月牙象，像古代的将军一样烟尘滚滚地闯入了象王洞。 月牙象轻车熟路，七拐八弯来到了象王洞深处的象族墓地。只见深邃的圣墓洞口，油条正用力地拽着老象王的鼻子。

0: 地向队冲了过去，厮杀起来。两股象群大打出手，洞穴里山崩地裂，尘土飞扬，互相厮杀。油条用皮带扣住老象王的鼻孔，挥舞着长鞭，声嘶力竭地喊。大饼也骑着一头魁梧的大象，疯狂地朝月牙象撞去。阿豹也在空中朝狄小龙这边喷出熊熊烈火，还好小潘及时地吐出水柱，阻挡住了熊熊烈火。象群们互相厮杀，真是惊天动地。混沌谷俨然决战的疆场，许多风化的洞穴也都陆续坍塌下来，摧枯拉朽，狼藉一片。象群的杀伤力巨大，鲜血到处都是，伤亡严重。大象们有的象牙被扭断了，有的粗腿骨折了，有的鼻子抽筋了，不时发出凄惨的嚎叫，而只有老象王巍然不动地站着。油条用力地踢着老象王，扯着他的胡须，甚至拔出象牙宝剑，发了疯地刺他的头，捅他的背。老象王遍体鳞伤，全身都是淋漓的鲜血，真是惨不忍睹。就在象群还在盲目的疯狂大战的时候，老象王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流下了两行浑浊的眼泪，摇晃着蒲扇般的大耳朵，仰起头来，发出了震天的巨大哀嚎。老象王发出了惊天的绝唱，月牙象也发出了哀嚎，迎合着。所有大象都不打了，伸出长鼻朝天咆哮起来。油条一看象群都停战了，十分生气地咆哮。老象发出了绝望的悲鸣，他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看了所有的大象们一眼，然后义无反顾地载着油条朝大象墓地的方向一路狂奔。整座混沌谷为之颤抖，他的每一步冲刺都在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也洒下了悲壮的鲜血。油条紧紧拉住皮带，像一个赛马手无法驾驭失控的烈马。油条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呼，老象王毅然四足离地，像一头自由的大鹏鸟飞了出去。他鼻子上的皮带被扯断了，整头老象王悲壮地朝墓地的岩壁撞去。一整面坚硬的岩墙完全崩溃了，好几根硕大的天然石柱倒了下来，尘埃滚滚。而油条也被巨大的弹力给震了出去，灰头土脸地滚到了地上。老象王倒在了血泊中，闭上了他的双眼，还有额头上的第三只天眼，一动也不动了。他不想屈服于油条的淫威，在失去自由之后宁可自杀了。月牙象看到老象王视死如归的死去，他仰起头来发出了尖锐的吼叫。原来敌对的两波大象重新团聚到一起，众志成城，把无数锋利的象牙像枪林一样对准了油条、大饼和阿豹。大象军团朝油饼包组合步步为营，咄咄逼人。面对泰山一样压过来的大象军团，油条吓得尿都要滴出来了，大饼也是全身颤抖，战战兢兢，连阿豹也是蹲在地上缩着脖子，什么都不敢动。狄小龙看看眼前的残局，问
1: 玲玲，现在我们该怎么做？
2: 我们还能怎么办？这是他们自取灭亡。
1: 可是我们毕竟认识他们。
3: 小龙、玲玲、小潘，救命啊！
4: 各位大王、皇帝、陛下、正副总统、主席经理，救命啊！救命啊！
0: 无数大象的鼻子不停地抽打着大饼，大饼被打得鼻青脸肿。狄小龙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跳了出去，伸开双手拦在月牙象前面，和他比划了一番。油条和大饼真觉得等了漫长的一个世纪。还好月牙象似乎听懂了，他朝愤怒的象群们摇摇头，所有的大象停止了攻击，听话的后退。满脸是血的油条激动的大叫，
1: 小龙、玲玲，你们是好人，佛祖爱你们，上帝爱你们。
4: 小龙、玲玲，我爱你们，还有小潘，我爱你苗条的曲线和性感的嘴唇。
3: 啊，我投降，我投降，别打我，别打我。
0: 油条还想求饶，月牙象却已经探出了宝剑般的象牙，把油条和大饼铲了起来，朝空中一扔，后面的另外一头大象用鼻子的空中接力重新又接住他们，在过山车一样的把他们甩了出去，一直把油饼组合甩到了深邃不见底的象族坟墓里。

0: 阿豹还以为逃过一劫，谁知道月牙象跑了过来，像踢足球一样，砰的一声把他也踢进了大象墓地，让油饼包套餐全部给老象王陪葬。丁玲玲本来想阻止，但也来不及了，他只能默默地捡起油条掉在地上的勇敢者日记，拍了拍尘土，放回自己身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作为一个老歌节目主持人，每天会听很多老歌，但其实我也在关注当下的新歌。我每天早上醒来之后都会泛听，也会打开各个音乐软件，拥有不同版权的音乐软件去看最近有哪些新歌。新歌有的可能听一听过了，发现有一些新的老歌特别关注一下。这样一首歌曲是在2020年11月的最后一天，歌手裘海正翻唱自己，或者说重唱自己的代表作《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原唱者是94年的他自己，2020年他重新唱了一遍，作词许常德，作曲尤鸿明，尤鸿明也有一版，各位可以听一听。我知道听这首歌的时候，各位肯定会说好听，因为您和这首歌之间已经有了很多情感关联。我接下来这段话完全无意冒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裘海正老师的音色以及当年这些作品，但是我想说这版给我的感觉就是中规中矩，无功无过。好听是好听，歌曲本身好听，但是如果我们再唱一遍的话，有没有可能在某些细节上设计上让它有一些变化，让我们听到几十年时光在一位歌手的声音和人生当中留下的痕迹呢？当然我也知道这一点单靠歌手个人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制作人，需要团队庞大的力量。就像我跟您分享的易烊千玺的老歌翻唱专辑，这也是基于易烊千玺有这样的知名度，这样的流量，有这样的财力去制作。而至于某一些老歌手，可能已经不在台前很多年，他们如果想有那样的财力去制作，也许有些难度，所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常听到一些老歌手重唱自己的作品，有时会带给我们惊喜，我们会发现新的时代里他们的声音，他们的面貌也有了新的呈现，而有一些则让我们更怀念从前。可能我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很多事情都是要么不做要么做好，所以对于老歌的翻唱有时也是会有点苛刻，不管是年轻歌手翻唱前辈的，还是前辈们翻唱自己的，我都觉得我们既然要再唱一次，那就在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让当年的作品焕发出更持续更强大的生命力，这样来做可能对于当年那么努力那么优秀的自己也是一种交代。我们现在就来听当年这首歌曲，94年出现，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播，也陪伴过很多人走过失恋的时光。在面对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的时候，这首歌可能会第一时间蹦出来。

听完这版之后，各位可能觉得就是这个味儿，就是当年记忆当中的这个味儿。歌里说，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所有情歌里唱的都是自己在受伤，好像都是别人在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那么问题来了，那是谁在伤别人呢？其实可能每个人都在受伤，每个人又在

伤着别人。如果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可以完美统一的话，那爱来得太容易，也许你又不珍惜。老天爷设定的这个模式相对的 hard 一些，你爱的人他不爱你，他又爱别人，别人又不爱他，于是就有了这么多缠绵迂回的情歌。关于裘海正有两个小插曲跟您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刚刚这首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曲曲作者尤鸿明也唱过一版，同一年发的，尤鸿明那版晚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创作者自己会唱歌，其实对歌手来说是种挑战。行，大姐你唱我也唱，我们来 PK 一下子。还有第二个就是另外一首歌曲，各位熟悉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就是那个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那首歌的原唱者首唱者其实是裘海正，没想到是不是。故事是这样子的，当那首歌曲创作完成之后，童安格对他非常满意，决定留给自己唱。当时刘文正，也就是裘海正的老师刘文正，邀请童安格给裘海正写一首歌曲，他就挑了另外的一首歌录在磁带里，把 demo 给了刘文正，但是他自己忘记了磁带的 B 面还录有一首歌，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刘文正拿到之后想，诶，这个小童啊还买一送一啊，给我 surprise 啊，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好，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给裘海正唱。童安格说不要不要不要，那首歌是我自己写给自己的。刘文正老师说要要要，切个闹。哎呦，怎么这样。总而言之，就是那首歌曲就成了裘海正当年专辑的主打歌，他也成为这首歌的首唱者。在1989年，童安格先生觉得讨厌，明明是我写给自己的歌，怎么你成首唱者了，自己拿回去唱，然后那首歌曲又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你看这些往事，如果你不听音乐节目的话，尤其是不听某些做很多功课的音乐节目的话，很难去发现，是不是？就算他的百科词条就写着，你也不会想到去搜一搜看一看，因为这不是您工作呀，只是听歌而已。而这刚好是我的工作，我也喜欢这件事情，所以我有幸可以把这些歌曲以及歌曲背后的故事拿出来，用不那么正经的方式讲给你听。我们说往事的时候可以稍稍轻松一些，但是面对音乐作品的时候，还是要一种非常严肃的姿态去推荐，去回味。这首歌曲来自于2000年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你看又受伤了。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我们当年可能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第一次知道爱情的滋味，这是2001年光良的第一次，你特别熟悉的一首歌。还记不记得这首歌的 MV 当中，光良系着围裙，当然这个围裙不是买味精送的那种，还挺有型的，还有满嘴都是奶油的女主，这是第一次歌曲 MV 的画面。我们再来说歌曲本身，这个歌曲其实在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版同曲不同词的，叫做雨，各位记得吗？其实是先有的雨那首歌，然后在发表的时候觉得第一次这版词可能更适合传唱，所以这首歌作为主打。而那首雨在专辑当中可能没有被太注意到，但推荐各位听一下2001年的第一次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叫做雨的歌曲，跟刚这首是完全一样的曲，只是有不一样的词。除了歌曲，咱们再来说专辑。还记不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夏雨荷怎么又乱入了？还记不记得2001年的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的封面呢？光良穿着红色的短袖 T 恤，表情有一点呆呆的、萌萌的，以情歌王子的这种形象示人。这是光良从无印良品离开之后发的第一张创作专辑，而这样一首歌曲当年可以说是大红的，好像经过那个年代没有人没听过吧。还有就是说到如今再听到这首歌，一到副歌部分你也会完全控制不住你自己的跟着唱，哦，第一次哦，对不对？在你的记忆当中，光良一直像是一个王子一样，但是如果我告诉你2020年光良就已经50岁了，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为什么你记忆当中的王子好像还是一个少年般的男歌手已经50岁了呢？那当然，当年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上中学，而现在你已经是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了。歌手他们的年岁也会一点点的增长的，可能就是这样的，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的，我们熟悉的歌手动辄就50啦、60啦、70啦，我们还总觉得他们是当年的模样。没有人可以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但愿这些音乐当中记录着我们每一个人最美的17岁，也但愿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美丽或者魅力。刚才这首歌曲是2001年光良自己唱红的第一次，而现在给你播的这首歌曲是在99年刘若英就已经唱红了一首歌，光良在约定专辑当中拿回来自己再唱一版。这是由光良谱曲，瑞叶填词，刘英在99年原唱的《我等你》。这一次我们听听男生版，又可以开启各位的 K 歌模式了。

我知道听这首歌的时候，各位可能还在不停地说啊，光良50岁了，没错啊，是50岁了。像刚刚说的，我们都会老嘛，这个老可能是生理上的，我们在心态上可以继续保持着不老就 OK 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点是，有可能有些小朋友现在一头的问号，在想，咦，光良姓光吗？光良是王光良。所以本期节目我起名叫做情歌王光良，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听王光良唱的情歌，第二层意思是情歌王光良，是不是很妙？此处应该有掌声啊，自觉点儿。这些可能不算什么知识，只是如果没有一个 DJ 解读的话，你可能都不会关注到。比如说光良究竟姓什么？品冠究竟姓什么？这些你可能会说，我知道呀，王光良、黄品冠。那么接下来这几个问题，请听好：阿牛叫什么？阿牛姓阿吗？阿杜叫什么？也姓阿吗？阿桑又叫什么？也姓阿吗？阿牛是陈庆祥，阿杜是杜成义，而阿桑他的名字你可能感觉更陌生，叫黄燕玲，这是阿桑的真名。刚这首歌曲每次播都会说起歌词，因为我个人觉得写得特别特别棒，是我们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状态。你看他说等你这回事儿，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不止伤心的，还包括一切甜蜜。首先第一句是说在时间上面的一个范畴，半年为期，我不会什么一辈子等你，因为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接下来就是忘记的范畴，不止伤心的，还包括一切甜蜜。因为有些人忘记是选择性的忘记，比如说舍不得这个人，以后忘记呢就只忘记不开心的，只记住开心的，那你这根本就没法忘记。所以如果确定要忘记的话，那就立一个期限，到那天再见。还有就是伤心的甜蜜的我都忘记，我要努力的一直往前走。当然我也知道，就像爱真的需要勇气一样，忘记有时候也需要勇气。99年刘若英唱红的《我等你》，光良作为曲作者拿回来唱了；而2000年梁静茹唱红的《勇气》，光良也拿回来唱了。这是2006年由光良谱曲，同样由瑞叶填词，光良自己演唱的《勇气》。

20年前的一首歌，梁静茹在2000年所原唱的《勇气》，这版来自于曲作者光良在2006年的演唱。这一首歌现在咱们可能已经无法直视了，梁静茹自己也是呗。每次一出过什么事儿，别人就问说：“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还有一次，可爱的梁静茹还转发微博说：“我没有给过。”此外，就是歌曲当中的六眼飞鱼也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各位只要搜一下六眼飞鱼，就会出现一条鱼六只眼睛，当然各位密集恐惧症患者最好不要去看，这只六眼飞鱼还是需要爱和勇气的。光良在你的记忆当中一直是一个王子，一直是一个少年，这是为什么呢？我猜有可能是国王超长待机，所以哪怕到了50岁，王子还是童话里的王子。国王说：“呵呵，我不下线，看你怎么上线。”于是我们就要来听2005年光良的童话，15年前光良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童话。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芋头集镇市政管网改造加速推进，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在将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汛期雨水倒灌，街面坑洼破损，夜间缺乏照明，这些困扰芋头老街居民多年的烦心事正迎来彻底解决。目前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正加紧施工，项目完工后，集镇人居环境将迎来整体跃升。在芋头集镇新兴街施工现场，300多米路段雨水管已铺设完毕，工人们正着手开挖污水管沟。作为芋头集镇最繁华的街巷，新兴街商铺密集，虚日更是人流如织，但老旧管网和破损道路长期埋下交通隐患。河村镇芋头社区第一书记周建荣：
10: 因为这个人流量比较大嘛，那么交通安全啊隐患也有，特别是汛期的时候，雨水特别多的时候，容易这个水啊倒灌。
9: 整治工程虽是民心所盼，短期阵痛却难以避免。道路开挖、围挡封路、出行绕行，沿街商户经营难免受影响。周建荣：
10: 啊，

0: 化解矛盾。至目前，一个多月下来，整个项目没有收到一封投诉信。
1: 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干扰，工程采取分段推进、交叉作业，并延长每日工时，全力抢抓进度。项目施工员谢永卫。

0: 整体的话大概要十一月份吧。
1: 贺村镇工程工建管理詹康建，
2: 这雨起针的话就是能够把原先的雨污灌流完全翻流，增加路灯，提升我们芋头集镇的夜间通行的安全度，把那个我们架空的那个通信管线通信线路给下埋，能够提升我们街区的风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改正完成之后会安装19个监控摄像头，改正完成之后能够提升我们街区的颜值，改善我们街区的那个基础设施，增加我们周边居民的那个舒适度。
1: 据了解，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总投资1亿元，2026年度计划实施1500万元，项目实施范围4平方公里，将对中心街、新兴街、西横街、金牛小区区块、芋头老农贸市场区块及周边工业园区区块进行综合管网改造，新增停车位和充电桩，另对周边园区进行智能大气污染管理，应急相应设施配套建设。
3: 江商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讲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近日，爱在金秋慈善讲学2026年度石门镇达鹏村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该村工作人员通报了2026年达鹏村中考、高考及研究生升学情况，并详细介绍村慈善基金运行、奖学金发放标准及获奖学子名单，共向村里9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7200元。即将进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习的吴启领取了1000元奖学金，他打算先将这笔资金用于英语学习。吴启：
4: 首先很感谢就是村委还有乡亲们的这份支持。
3: 此次讲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达鹏村村民周一生的慷慨解囊。2024年，他一次性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村级慈善讲学。周一生：
5: 鼓励他们读好书，为祖国的建设，像经济发展啊、科技发展啊、国防强军啊，这些都是要知识、有能量去做的，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所以拿出一点做慈善。
3: 同日，长台镇金坛村迎来建村以来的首届奖学金发放仪式，该村向考入高中以及大学的8名学生发放共计4300元奖学金。江山中学学生黄新莹：
6: 本村授予我500块钱奖学金，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打算以后将这500块钱用在高一学习上。
3: 长台镇金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廷旺：
7: 我们这些善款都是经过这两年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外面的乡亲以及我们本村的村民自动捐款捐来的，我们想接下去我们再会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发动在外的乡亲多多为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或者助学助老助医这方面多多助力。
3: 达鹏村金坛村开展慈善讲学是我市爱在金秋慈善讲学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1: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14号，春苗计划浙友善育新生儿听力筛查复筛及耳聋基因检测项目江山市试点实施3周年评估总结会在将召开。2023年8月，春苗计划浙友善育新生儿听力筛查复筛及耳聋基因检测公益项目在我市启动试点工作。 三年来，在市计生协会牵头指导，市卫健局统筹协调，市妇保院实施下，三方构建起筛查检测、精准干预、持续随访、健康宣教全链条服务体系，做到认真筛查、专业干预、细致服务。试点阶段，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投入专项资金66万元，累计为我市757名听力初筛未通过的新生儿免费开展听力复筛与耳聋基因检测，筛查出49例耳聋基因异常、20例听力损失新生儿，并全部提供针对性医学干预指导。其中9名听力损失新生儿经科学干预恢复正常，用有限公益资金守护新生儿听力健康。会议指出，项目历经3年试点，落地成效亮眼，示范推广价值突出。基金会计划在3年试点基础上接续实施1年。会议要求江山进一步规范项目运行管理，提质筛查干预服务，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坐实生育关怀，持续擦亮浙有善育民生品牌。会上，与会代表受助家庭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3: 江上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18号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承办的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暨初级教练员培训班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正式开营。来自北京、上海、江西、新疆、香港、浙江、天津等17个省区市的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集中进行学习与训练。训练中，参训人员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在导师指导下舒展肢体，反复打磨动作细节，开展实操训练。训练营学员潘月：
8: 我个人觉得训练营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健美操学员都会集中在这里，然后大家一起训练。希望这次训练营就是能让我以后的比赛能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
3: 据了解，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将持续至8月23号。课程采用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健美操专项能力，全面提升运动员的操化难度、技巧、艺术表现力及专项体能等素质。教练员培训班开设了健美操教练员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素养、成套动作创编思路等课程。此外，训练营还引入 PK 赛机制，让运动员在练与赛中不断提升能力。训练营组委会秘书长、导师周孝峰：
9: 我们这次把这个全国最优秀的导师团队啊，包括世界冠军教练员，还有现役的世界冠军，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深的这些在行业里面有影响力的教练员，然后请到了这个现场给大家进行分享，然后最先进最前沿的一个知识，让他们学完以后能够更关键受益于能够更好的长期的指导他们那个训练和比赛。
3: 训练营还特别邀请现役世界冠军冯磊向参训人员分享夺冠历程与个人经验，激励青少年运动员树立远大目标，努力提升自我，并计划于8月20号开设中国健美操队线上公开课，面向全国同步直播，借此普及健美操项目，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其中。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随着江山队勇夺2026浙 BA 衢州赛区总冠军，加冕衢州王，全市的健身热情与篮球热度持续升温。8月17号，四都镇第3届大湖山杯篮球赛正式开赛，来自各行政村以及企业联队的10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加。当晚7时，首场比赛在布头村、四都村、江北村、双溪村4个行政村的篮球场同步打响。记者在江北村篮球场看到，布头村队与商贸企业联队展开激烈对抗。开场后，布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篮，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经过4节鏖战，布头村队最终以66-57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商贸企业联队球员陆南健：
10: 然后作为我们企业的话，还是充分感受到这个乡镇的这种温暖吧。然后作为我本人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些同事还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话， 能跟兄弟们一起好好享受比赛。
1: 司徒村篮球场同样热火朝天，双溪村队与金山队的对决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观战，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下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司徒镇双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小忠：
11: 就是我们层层筛选，发动我们整个村的家家户户去发掘这个打球爱好的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技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我们双溪村整个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1: 据了解，本届大湖山杯篮球赛将持续至8月23号。司徒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村 BA 为载体，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健康发展，展现全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3: 江上台记者徐晨尔、吴俊涵报道。近日，由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快乐成长易培联盟”公益夏令营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营。来自全市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开启为期2天1夜的多彩暑期之旅。本次夏令营整合工艺艺术培训、物具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设置丰富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体验推动美育与科普教育融合，传承本土物具传统文化。集体食宿、团队协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与沟通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据了解，今年暑期该系列公益夏令营分批次开展，覆盖全市8所乡村小学，共480名学生参与。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14号，记者走访青样景区，发现文明出游已然成为游览新风尚，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尽心感受历史文化。景区内文明景致处处可见，游客队伍秩序井然，众人缓步前行，全程轻声细语，文明观景。听导游讲解，沉浸式感受青样古村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家风文化魅力。不少游客驻足古宅、祠堂等景观前，细心观赏，静心感悟，用心守护古村的静谧与雅致。古韵山水藏新风，文明出游暖旅途。再次呼吁广大游客爱护古村风貌，恪守文明礼仪，将文明行为融入旅途，让文明新风常驻古村。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

0: 物，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鸟，
9: 是先有蛋。
10: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2: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

0: 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1: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跟着凯德来到了四川平武的白马王廊景区，我们介绍了湖边的千年古寨巴西加古寨，这里呢蕴藏着白马部落的神秘和浪漫。在第一天的寻找野生大熊猫之旅的路上，我们感受到了白马的青山绿水、清新的空气，和白马妹子漫步在原始森林和湿地草甸间，用镜头记录下她们美丽的笑容，别提多么的惬意和清凉了。那么为期三天的旅途中，接下来凯德他们俩在这个如仙境的白马王廊景区又发现了什么呢？让我们走起来，继续探秘白马王廊。

0: 王朗景区地处喜马拉雅横断山区，这里呢有着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这种奇特的自然生态系统主要集中在白熊沟和竹根岔沟两个支沟。跟这两位白马姑娘，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安静的白熊沟。这里啊，虽与九寨很近，景色呢却是完全不同的。
1: 不过第二天的行程其实还是不错的啊。第二天就是去了
2: 白熊沟，其实离九寨沟只有
1: 50-60公里，对，很近。
2: 它的景色有点像
1: 九寨，但是和九寨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因为九寨水它是颜色更丰富一些哈。那这边的话呢，你看到更多的是
2: 青山绿水，很原生态，很舒服。
0: 这里的水呢，没有那么多浮夸的色彩，干干净净。清澈犹如淳朴的白马族人，高山上的雪水匆匆流下，在每一个弯道里溅起雪白的浪花，那些飞起的水滴在沿路的原始森林里撒下一片白色的珍珠，或大或小，撞击在树根下嫩草上，噼噼啪啪，滴滴答答，一路走来就像在欣赏一曲森林山泉交响曲。

这片密林里人不多，偶尔呢会听到鸟叫声，但是你要真的去寻找又无处可寻，因为它们似乎无处不在，在整片大山和森林里都是它们的家园，而我们却只是一个过客。

凯说啊，他们这一路呢走的是很慢的，大家的摄影热情呢随着白马姑娘的到来被彻底点燃了。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取景，两位白马姑娘呢行走其间，也不知道谁成了谁的风景，只觉得那是一种和谐而美好的画面。大家静静地按动快门，记录下那些纯真的美好。在凯德的微博博文中，大家可以一睹白马妹子的芳容，那份美好，那份自然，一定会让你过目不忘。

0: 走出白熊沟，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竹根岔沟寻觅奇花异草了。这两个地方啊，开车是要有一段距离的，但是别担心，景区会有专门的旅游巴士接送。到了以后呢，还有供游客休息的服务站。大概是因为一上午走累了，一份简单的土豆牛肉盖浇饭让阿凯他们吃出了米其林三星的味道哦。
1: 其实在四川的话呢，除了这个很辣的这个川菜，其实有很多野味，就是蘑菇呀，像我们这次还吃到一个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叫什么
2: 核桃花，
1: 核桃花啊，以前都没有见过，原来核桃花还可以用来下菜，味道还是不错的。
0: 到了竹根岔景区，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不起眼，但是可别小看了它，这儿可是遍地是宝贝，随便走几步就能找到几十万哦。一听到几十万这个数字，金钱呢马上战胜了大家一上午的疲惫，所有人呢都走进了竹根岔沟，开始寻找这些价值几十万的野花。
3: 我对白马王呢最深刻的印象是它有特别多平时看不到的植物，就像那些西藏芍兰呀。
0: 更准确的说啊，这些价值连城的野花属于芍兰。白马王朗地区的海拔呢在2000到4000之间，这片区域树林透光，于是啊，在树林旁边灌木丛中乱石地上就会发现两种特别的芍兰，外形酷似一只紫红色的女士拖鞋的这个呢就是西藏芍兰了，俗称女神的拖鞋。而另一株嫩黄色更像一位翩翩起舞的女神，则是大花芍兰。在兰花炒卖时期啊，这些兰花的价值是几十万一株。西藏芍兰呢是一种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特殊兰花，属于非常珍贵的品种，而有的国外植物学家啊，可是千里迢迢来到白马王朗，就为了看到它的身影。
1: 当时我们在景区的里服务站吃了饭，然后呢，就去了一个满地都是很值钱的兰花的地方。
2: 那边一颗兰花有20万的价值。
1: 对，价值。
2: 当年如果炒兰花的那个时期的话，可能会更贵。
1: 芍兰它叫做，就是有西藏芍兰和这个大花芍兰。那这种花呢，
2: 一个像绣花鞋，
1: 一个像绣花鞋。然后一个还有一个是像一个女生这样子
2: 在跳舞，
1: 在跳舞，在地上你就是随处可以看到。
0: 芍兰对生长环境要求严格，被挖下山后呢，在低海拔地区是无法成活的，所以呢，它们如今都安安静静地生长在这片净土中。只是希望随着游客的增加，它们可别真被当成拖鞋穿走喽。
1: 如果过去旅行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保护好这些野生植物，
2: 不能随便摘回家
1: 啊，因为它其实也没法摘回家。
2: 对，
1: 这种
2: 摘回家就死掉了
1: 啊。这种芍兰它只能够生活在这种海拔的这种地方，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就是说把它移植到低海拔的地方种植。

0: 从白马王朗回城的时候，路过一片大湖泊，这里就是白马天母湖了，就像一块翡翠，会深深地吸引你的目光。司机说啊，要是秋天来的时候会更美，四周树叶呢都是变红了，天也是蓝的。这是一个海拔2270米的高山湖泊，某些角度看很像九寨沟的长海，而某些角度看呢又像西藏的羊卓雍措。白马湖全长10公里左右，宽度呢在500米，最深的地方达到108米。那凯德来的时间呢不在丰水期，所以呢还没有看到天母湖最漂亮的一面。而秋天红叶映衬下的天母湖会是一个七彩的画面。在白马王朗，游客除了一般的自然观光、休闲度假和徒步探险之外，还可以租用景区的私人游艇游览白马天母湖，租用景区的直升机观光，来一个俯瞰仙境的旅程。另外啊，在途中他们还经过了一个极具历史文化感的寺庙，在这个寺庙里可有稀世国宝。那寺庙的由来呢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值得一提，一起进入今天的凯德 Time。
1: 另外就是这次四川之行呢，除了这个白马王朗之外呢，我们中途还在平武县停了一下，去了一个叫做报恩寺。
2: 平武的报恩寺里面有许多的国宝哦。
1: 这还是蛮特别的，因为当年这个原本是当地的一个县官呢，他要做成自己的官邸的，后来因为被人举报之后呢，他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寺庙。
2: 那个是在明朝的时期，
1: 也正是因为他把它改成了寺庙，然后皇帝没有杀他，把这个寺庙的名字取成了报恩寺。在报恩寺里面其实还有真的是有很多可以说是国宝哈。他留下来像这个千手千眼的这个观音，它是用一整棵楠木来雕刻，
2: 非常的
1: 震惊。对，很多龙的雕像，这个雕塑也是非常的精妙的啊。
2: 里面还有一个木塔，非常的高，是那个转经，
1: 对，转经的
2: 转经塔。
1: 但是你
2: 现在
1: 还能转动，
2: 都是全木质的结构。
1: 而且它因为整一个里面。

0: 面的这个建筑大多都是用楠木，所以它是没有蜘蛛网，也没有虫蛀，这么多年了，这个还是很神奇的。
1: 是，而且里面的许多那种建筑的风格是跟北京的故宫很类似的。
0: 对，
1: 它里面有一些那种木雕的一个结构，好像那种款式比故宫的还要多。
0: 就是它的梁，这种木梁呢，在这个现在是有清华大学的建筑系的专门在做研究，它有很多力学的原理在里面。平武县这个地方其实经常有地震，但是它好多这个报案寺里的建筑是没有受到影响的，现在大家也都在研究这个。
2: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的旅游贴士给大家介绍了交通、住宿等主要推荐。那么今天我们来为你梳理一下自驾行程的推荐，喜欢自驾的朋友关注一下了。自驾行程推荐，第一天，上午从成都出发，在江油午餐，下午抵达景区参观巴西加古寨，晚餐在景区体验农家乐，住宿在王朗生态酒店。第二天，上午乘坐观光车游览白熊沟，有白海滩、九曲浪、密林幽静、金河谷等景观。中午在景区午餐，下午乘观光车至竹根岔沟，可以听万松林涛声，在干海子远眺雪山。到涅槃时参加白马祭祀，探险白沙沟原始森林。晚上至观看烤羊篝火晚会、白马族圆圆舞，入住王朗生态酒店。第三天，上午参观大熊猫之家，然后是巴西加古寨景区探秘白马部落，下午沿途游览白马天母湖景区湖光山色，然后自驾回程或至其他景区，行程结束。就这样，三天的旅程充实而快乐地结束了。阿凯告诉我，临走时他望着诸多景色，当时内心的声音就如此坚定地告诉他，他还会回来。为了没有看到野生的大熊猫，为了没有搞清楚的神秘白马族，没有看够，所以必须再来。热情好客的白马姑娘等待着大家去发现这片神秘土地的美丽。下一次再去白马王朗，期待你的加入，一起踏上四川神秘之旅。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的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6: 我在学法，您呢？
1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7: 是啊，
18: 真不错，
19: 真不错呀，这个
1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0: 嘿，看着就敞亮。
21: 有什么干的？
2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5: 你太过分了
15: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啊，打扰大家了。
1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7: 嘘，前面有老年人，
1: 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向左，
6: 向左，
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每个人都曾有过航海的梦想，摆脱陆地的束缚，在碧海蓝天中释放自己，徜徉海天之间，可以清楚地聆听自己心底的声音。远眺无垠的大海，仿佛可以看见自己的梦想在飞翔。眼前的一切让你忘了自己是谁，与身边陌生的人们情不自禁地起舞，发自内心的欢笑。在大海的摇篮里，在生命开始的地方，你无时无刻都可以发现人与人之间那种最原始的爱和感动。一部我最喜欢的经典难忘电影《泰坦尼克号》中 Rose 和 Jack 相识于游轮，将浪漫之情充分诠释。多年后的 3D 翻拍更是让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们对海上航行生出许多憧憬。登上梦幻的游轮，让大海见证你们的爱情，在海天之间，在甲板上演绎一段浪漫传奇。

0: 今天我们的节目，让我们踏上这座移动的宫殿，感受陆地上无法体会的风情之旅，登上游轮看世界。
1: 我们现在正在太平洋海上，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打算跟大家聊聊坐游轮的事情哈。其实游轮出海呢，在中国这几年啊，是越来越热门了，
2: 而且价格也越来越便宜
1: 啊、如果大家选择游轮这个出发的话呢，其实有不同的港口可以走哈、一般来说北方的话，咱们会有哪些地方游轮比较多？
2: 北方的话，天津
1: 出发的，
2: 或者是山东的一些港口、
1: 青岛啊，这些应该也都有哈。然后华东地区其实比较多，
2: 主要是
1: 上海、对，吴淞国际这个游轮码头，然后完了之后还有厦门，
2: 对
1: 啊、其实宁波也有这个出海的这个游轮。
2: 对，再往南的话就是
1: 香港
2: 比较多。
1: 对。
0: 怎么样？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啊，阿凯和阿德是在航行在太平洋的游轮上，这样的感觉啊，太身临其境了，仿佛让我们听到了游轮的轰鸣声，还有海浪的声音。
1: 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次游轮之行哈。说到这个游轮呐、还是大家感觉还是蛮高大上的嘛哈。以前的这个欧洲啊，或者是美洲啊那边的游轮啊，
2: 地中海啊，
1: 对，
2: 加勒比海啊那些游轮、
1: 都属于高大上的那种哈。
2: 对，因为价格会非常贵。
1: 但这几年呢，在咱们中国这边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啊，它这个相应的价格。

但是啊，随着航空运输业的出现和发展，这种跨洋型的邮轮基本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邮轮呢，是指在海洋上航行的专门用于旅游休闲度假的邮轮。因其豪华舒适等特点，邮轮被称为海上流动度假村。现在啊，全球每个角落几乎都有邮轮活跃的身影。国外呢，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在我国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在20世纪50到70年代，都属于中国�邮轮的萌芽阶段。从90年代后半期到现在，邮轮在国内都属于加速发展期。邮轮之旅，别担心高高在上的价格，它已经被很多平时的路线和坚挺的人民币变得更为亲民。邮轮之旅正在加速走向中国，迎接它，我们只需要一点放松和好好享受的心态就好了。

0: 下面呢，我来列举几艘有名的邮轮，他们是海洋绿洲号、玛丽皇后号、大东方号，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泰坦尼克号等等等等。那作为这些邮轮的航运公司啊，可谓是资历深厚。
1: 运营这个邮轮的公司呢也是特别多的，有一些呢是国外的，像这个
2: 皇家加勒比啊、哥斯达之类的，
1: 都是一些老牌的这个邮轮公司哈。那这几年也都进入了中国，开了好多航线。那像有一些呢，像这个香港的这个丽星啊，也是有做这个邮轮的。
0: 选择邮轮出行呢也比较方便快捷，阿凯和阿德两次的邮轮之旅呢都是免签证的。
1: 坐邮轮的话有一个方便的一点啊，是咱们这个大多是不需要这个去办签证的啊。从这个咱们这里这个出发的去到日本、韩国这些的话哈、
2: 对，日本是今年刚刚开的这个便利的政策，是免签证，可以到日本的那个不同的地方。
1: 还有像去韩国的话呢，济州岛就几乎就是不用签证的啦。
2: 济州岛是无论坐邮轮或者是坐飞机都是免签证的。
1: 对，
0: 现代邮轮并非是传统的客运工具，邮轮旅行的特别意义在于邮轮本身已成为移动的目的地，在这艘华丽的移动宫殿或者说是酒店中，给你全新定义的休闲旅途。
1: 我们俩坐了几次邮轮之后感觉哈，邮轮是比较悠闲的，适合这个
2: 老人家。对，因为吃喝都是免费的，就在邮轮上，就不用担心你住哪儿吃哪儿，
1: 对，
2: 基本上邮轮上都可以解决。
1: 而且上岸呢大多也是，如果老人家的话都跟团哈，报一个团就行了，
2: 邮轮上都会有这个相关的安排。
0: 这次旅行啊，阿凯呢带上了妈妈，这个可爱的老小孩在邮轮上也是开怀至极。
1: 这个在邮轮上面啊，我妈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老妈，你说说看，什么事情很有趣啊？
3: 还有我看到这些海鸥，炸鱼很聪明，炸了好大的鱼，它也马上就吃下去了，我看到昏倒嘞。
1: 你看得开心啊？
3: 好开心啊！我看到好。看了一个小时不到一点吧。
1: 我看了这么久啊你。
3: 我早上吃早饭吃好了就马上去看嘛。手机没带，我一拿到下面来拿手机去拍。
1: 拍到了吗？
3: 拍到了，看不清楚吗？
1: 还是要眼见为实哈。亲自看才好看，是不是？
3: 是的呀。
1: 好的。
3: 很奇妙的。
1: 好看吗？
3: 好看啊、哦、还放了这个视频。
1: 拍录像哈。好的，那下次再带你来玩好不好？
3: 好呀。
1: 好的。
0: 听到阿凯妈妈的笑声呢，我的心里不禁暖暖的。邮轮之旅通常会是一家人的幸福时光，在这特定的空间，在这没有网络、没有信号、没有外界干扰的美景之下，有的只是时光，和家人共享亲情的珍贵时光，和爱人的难忘甜蜜时光，和自己内心的对话时光，是你我放下手机返璞归真的难得选择。

0: 如此高大上，如此让人享受的旅程，当然价格肯定是朋友们比较关心的。凯德这次去日本6天5晚的行程，价格是在3000到4000左右。他们呢是选择在厦门的港口上的船，但是啊，这个价格也会有差别。那这个差别呢，就在于你所选择的房型。
1: 那个说到房型啊，咱们这个游轮上面有哪些房型呢？
2: 最便宜的那个就是内舱房、
1: 嗯、
2: 就比较小，然后没有窗、
1: 嗯、
2: 也看不到海。
1: 对，
2: 然后稍微高级一点的是那种有海景但是是只是窗户的那种房型。
1: 嗯，
2: 另外就是有海景的阳台房、
1: 嗯、阳台房，
2: 对、
1: 嗯、
2: 就可以在阳台上面直接看海。
1: 嗯，
2: 另外还有
1: 更高级的
2: 就是那种套房啊总统套房之类的。
1: 对，就是一家人啊或者什么里面大床，然后完了之后有客厅，
2: 对，
1: 有厨房，还有一些带着哈，
2: 然后有一些阳台上。
3: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琳。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

0: 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

0: 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
1: 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2: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1: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2: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1: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2: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9: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1: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0: 汇聚温暖，传递

0: 幸福。
1: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啊。偏东风是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是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哎，服务员，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4: 好，
3: 谢谢啊。
5: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6: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7: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6: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7: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6: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7: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6: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7: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6: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7: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6: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13: 宝宝，快
4: 鸡蛋煮好了。
12: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4: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2: 嗯，
4: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3: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5: 今天是我生日啊。
1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5: 这是做啥？
1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7: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9: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20: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21: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9: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20: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1: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9: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22: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23: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7: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哎，下午好，北京时间16: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和关注我们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我们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今天要跟大家说到八类食物自带降压属性啊。查出高血压，最让人纠结的可能不是每天吃药，而是什么都不敢吃啊，总觉得要严格的忌口。其实真不用这么委屈自己啊，一些家常的食物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对辅助血压管理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可以说自带降压的属性。我们今天来说到八类食物啊。首先香蕉或苹果，2024年发表的营养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发现，多吃香蕉和苹果能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风险，两种水果联合使用益处是最大的。再来说到的是绿茶啊，有一项研究显示呢，喝茶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其中喝绿茶可以使高血压风险降低6%，即使不是每天都喝，每次喝的量也不多，只要坚持喝，长期也能够起到降低高血压风险的效果。第三呢是鸡蛋啊，每周吃5个或者更多鸡蛋的人呢，糖尿病风险降低28%，高血压风险是降低32%。第四个呢是辣椒，那其实我们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当中将辣膳食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模式啊。那么因为数据分析发现，经常吃辣食物的人群啊，它可以预防高血压。第五种呢是核桃，核桃它是能够持续改善我们内皮功能的坚果，长期使用核桃能够降低老年患者的枕间血压和24小时的动态血压。再来说到豆类，2024年发表在营养素的研究发现呢，多吃豆类食物，它可以显著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并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风险。第七种就是奶类啊，就是乳制品，它也是可以降低我们患高血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的。第八种就是全谷物了。多吃粗粮等全谷物呢，对有高血压的人有助于降压，对没有高血压的人呢，可以预防高血压。所以我们平时这个食物啊，是从食物当中提取很多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啊，要去吃一些维生素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尽量的是在这个以食补啊为主。好了，那这时段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今天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啊，有请到一位新农人，一头扎进我们江山白毛乌骨鸡的养殖事业的徐欢欢。我首先要用掌声来欢迎一下你。好的，我们跟所有的听众观众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许欢欢，然后很高兴今天来到幸福下班路和大家聊聊天。
0: 好的，聊聊天，其实是要来听听你的创业的故事，因为我们的欢欢是复旦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就会觉得好像说跟这个农人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养这个乌骨鸡嘛，听起来跨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在想当初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返乡来，就是下定决心放下城市大城市的这个工作来回来创业的。我说这块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就是有很多想要分享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我经常因为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0: 对，因为回答过蛮多了，是不是很多次了。
1: 对，就是如果我们把人生就是拉长了看，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转角，
0: 对，
1: 那个转变的这个时机。那对我来讲，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过去可能我是这个复旦大学法学院，然后现在可能我是在宣传推广我们的江山乌骨鸡。但是它不是说中间直接是从这儿就到这儿的，就是走过了蛮长的一个路，
0: 蛮长的一个路，中间有很多曲折。
1: 对，就是我在回来之前比较接近的一份工作是这个在上海，然后的话呢，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应该最早的我们做这个生态农产品的社区团购。
0: 就是跟农产品是有关系的。
1: 对，那个时候就 O2O 这个概念刚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团队里面呢，就是带着那个一些消费者代表，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生态农场去做考察。对，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产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然后就会很放心的选择我们的这个农夫市集的产品，来到他们家的餐桌。
0: 就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1: 对，就那个时候，那个是2012年、2013年的时候嘛，我们在上海做生态农夫市集。然后呢也就是接触了这样的一群在上海，就是周一到周五他们是都市白领，什么设计师啊，搞金融的啊，什么律师啊，反正这个各种各样 IT 啊，
0: 周末就到这个田野里面山野里面去了，山林里面去了。
1: 周末他们就是不是说去哪儿旅游或者是说怎么玩，他们就回去种田拔草。有些人种水稻，有些人也是养这个养鸭养什么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就很棒。
1: 对，然后最好玩的就是我们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在上海的市中心的商业中心。

0: 然后呢做这个农夫市集，然后我每一次最有趣的就是看到那个设计师，
1: 嗯，
0: 就设计师嘛，就是很会弄的嘛，各种都很漂亮，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很朴实无华的这个农产品就被他们弄起来，嗯，哇，嗯，应该不叫花里胡哨啊，但是非常的好看，
1: 非常的好看，
0: 对，
1: 肯定又很好吃，
0: 品质我们说放心，然后呢又很好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对，我们农产品卖那么便宜，对吧？这么一包装，其实我们放到台湾、日本或者在其他地方去看，哎，它就是可以卖得很高价，
1: 没错，
0: 那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啊，那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上海就已经有一批人在这样做，
1: 在这样做，
0: 所以对，在回来嘛，怎么讲呢？反正就是各种机缘嘛。那2018年的时候，如果我没回来，我就去上海，这个也是郊区，也找一个乡下的这个老房子就住下了，
1: 嗯，
0: 就喜欢这样的地方，
1: 喜欢这样的地方。
0: 对，后来就想，哎，那我自己老家都是乡下的，我为什么要到别人的乡村去？
1: 对，还是回来吧，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对，此时此刻啊，我们也正在通过这个江山传媒的抖音号以及我们多江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视频平台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可以来听听欢欢的故事啊。刚才说这个回到家乡来做这个农业，那当时回来的时候就身边的家人朋友有没有说就是被诧异的反应呢？当时大家理解你的选择吗？当时
0: 我家人的话，我觉得可能他们怎么说呢，是默许还是什么，家人倒是没有太多，但是朋友当然也不太会直接讲吧，
1: 总之我就是
0: 多少，对，就是偶尔也会听到一点，或者是说比较亲近的朋友，他确实会比较直接的讲，就是说感觉哎呀，你的这个人生就是高开低走，大概就这个意思啊，会是这样子，他就觉得是挺可惜，但是呢，大家其实也是很就是很帮忙的，不管我做什么，然后都支持我，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创业，你像我上班族，我就一直在上班，就我们直播间其实来过很多自主创业的，比如在我们江山的，还有一些是可能是外地的，在我们江山创业的，就自己开店啊之类的，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特别特别佩服的，就是特别特别佩服的。那么你像比如说我们又是把这个乌骨鸡把这个做起来，然后因为这个如果不做的话，就是好像在视频里说，就是如果再不保留的话，其实没人再往下把这个东西再给不能说传承吧，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是要应该把它再做下去，对不对？
0: 那么坚持的老前辈是一直有的，只不过是说我呢有点叫什么，反正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但觉得这件事情是挺好的，那它只是处于一个保种的这种状态，
1: 对对对，
0: 规模上不来，
1: 对对对，保种的一个状态。
0: 我们是希望，像我的话就是说，那产业振兴复兴，就是说希望能够回到像80-90年代一样，就是全国甚至我们出口到香港啊，到那个日本的这样这个盛，就是这个怎么样比较盛况吧，
1: 对对对对，
0: 很辉煌的一个状态，
1: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包括其实心里还是有那个梦想的，就是万一实现了呢，有没有这种想法？而且其实现在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乌骨鸡其实是非常非常营养的，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因为小时候吃东西不是特别多，那时候感觉好像有个鸡汤啊，或者有个乌骨鸡，那时候小时候，哎，那跟我们平常的鸡长得不一样呀，它有这个黑色的呀，有白色的呀，对吧？白毛乌骨鸡，对不对？总体啊，全称应该是这样。小时候白毛乌骨鸡，那时候能吃上白毛乌骨鸡，你说明真的就是可能过年才能吃到，因为我们跟普通的乌鸡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对吧？那么咱们本土的这种品种的话，它究竟特别在哪些地方呢？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就是我们江山的这个乌骨鸡，其实就是浙江省内的这个唯一的一个这种乌骨鸡品种，然后是，对，它在我们这儿有1700年的这个历史，对，这是文物考证的啊，但是在网上述，其实怎么讲呢？养鸡的这个历史远远不止1700年，
1: 对，
0: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我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参观我们这个基地农场，然后他看到以后都非常诧异。首先是这个羽毛的雪白，就是所有的这个我们扁扁的这个羽毛全部。

0: 是雪白的，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呢，像这个我们说耳垂肌的这个耳垂那块的这个雀绿或者说青绿色，就像我们中国国画咫尺青绿那种、
1: 哦、
0: 那种颜色，你知道吗？
1: 嗯、
0: 它就是、
1: 嗯、
0: 你能想到这个。就是千里江山图的那种青绿呈现在你面前、
1: 嗯嗯嗯嗯、
0: 它是一种很高端很典雅的这个颜色、
1: 嗯嗯、
0: 然后它竟然会出现在对一只鸡的这个
1: 身
0: 上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说那除了这些之外，那么它的冠啊肉染啊、
1: 嗯
0: 嗯、它是绛红的，那像这个鸡的喙它的嘴巴爪子这些是灰黑色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大概上来讲它就是乌黑的，就这样子的一个、
1: 嗯、
0: 它的肉骨的这个黑化跟羽毛的这个白化，还再加上孔雀绿的这个点缀、
1: 嗯、哦、嗯，所以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0: 美学的角度上来讲，
1: 对对对，我们从美学上来说了。刚才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在我们采访这个视频里面啊，我又看到、
0: 嗯、
1: 欢欢是有在做这个直播，然后开场的话就拿着我们那个应该是一个
0: 模型，模型
1: 对吧？啊、嗯，然后其实我也有知道你一直有在。做这个直播这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从刚开始做到现在，就是中间有没有也是遇到一些瓶颈，或者说，因为刚才我们前上节目之前也聊到，
0: 嗯，
1: 挺难的，对吧？现在的话呢，因为我有看到说你就是在这个农场里面，你也会说，
0: 嗯、
1: 哎，现在我们的鸡呢已经开始可能睡醒啦、
0: 嗯，
1: 啊，他们在游荡游荡啊，也准备睡醒开始吃了呀之类的。现在也有在做这块嘛，
0: 嗯、
1: 就是
0: 对、嗯、真正的农场直播。确实还是有难度的，
1: 有难度的。
0: 今年不是有曝光那个绿幕卖苹果吗、
1: 嗯、
0: 说啊等一下我去拍一下空调、
1: 嗯、
0: 这个就是说如果真正的呈现场农场直播，像去年的话我们播的时候播尽管已经放在是下午了，
1: 嗯，
0: 然后呢那个设备它不是会发热嘛、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是不可能是像室内播一样很多装备，
1: 对、嗯、
0: 就手机可能一个移动热器、
1: 嗯、
0: 然后去年散热器也没买，播着播着哎黑了
1: 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这个比较鸡肋的地方，但是也有在做。
0: 嗯，
1: 哎，我们说一下现在农场的位置咱们是在哪，因为是在上虞这块，
0: 对，
1: 当时选址的话是怎么一个契机呢？嗯，
0: 上虞，反正就是怎么说，我回来就在上虞、
1: 哦，
0: 我们那个基地就在上虞、
1: 嗯。
0: 然后的话呢，
1: 嗯、
0: 后面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乌骨鸡这个产业的时候，才发现，哎，就是很巧，
1: 嗯嗯，
0: 巧的地方在于一上虞那个方家村的白基地啊，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是乌骨鸡的发源地。
1: 哦、
0: 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以前那个黄城村还是什么，在大概也是属于上虞地界还是什么概念，反正就是说差不多这附近的地方它有出土的这个东晋时期的这个鸡首壶、
1: 哦、
0: 就是因为文物这样的考证说、
1: 嗯、
0: 我们有1700多年的这个养殖历史，
1: 嗯，
0: 它也在我们这个上虞附近，
1: 嗯，
0: 然后我那个基地呢又在乌房山，那个乌又跟乌骨鸡、
1: 哦、所以很多都是很巧合、
0: 哎、
1: 缘分，
0: 好好玩，这个这些线索串起来就感觉挺有意思的，
1: 就我就落在这儿了我落地落在这儿了，嗯，那么就是就是落就在农场的话，就是日复一日的这个工作里头啊，就是我们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你可以来说一下，比如说如果你今天一天你在农场，你一天都会做哪些工作。嗯，
0: 农场一般呢是这样子，就是像早上哈，早上鸡其实都比较早的啊、
1: 嗯嗯，
0: 所以的话呢，可能就是说5点钟左右，嗯，可能就要把鸡舍这些打开，他们就要出来溜达了、
1: 嗯、
0: 啊。然后就是6、7点钟左右啊，可以给他们去这个早上喂食一遍啊、
1: 嗯。
0: 中间的话呢，就是会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去看一下，我们会额外种一点青草饲料，就蔬菜类的，
1: 嗯
0: 啊，那么去。照料一下，或者是说可能要把它采收回来，我要打那个后面几天的这个这个颗粒饲料，
1: 嗯嗯、
0: 就我们自己拌料，
1: 嗯
0: 啊，那在真正热的时候呢，中间呢，那可能我们是休息了，那到半夏、
1: 嗯、
0: 但是天气热的时候，像我们可能就10点钟左右、12点钟，然后下午可能2点钟，反正一天要巡视，巡查好几遍，就是去捡鸡蛋、
1: 嗯，
0: 因为天气热的话，像我们散养的蛋在户外气温高，
1: 嗯，
0: 它高于。26度它这个胚胎它就会开始发育，所以夏天就我们散养蛋比较难控品，就在这个地方、
1: 嗯、所以要

0: 要巡逻，
1: 对
0: 啊，看来一天就是也是挺忙碌的。
1: 然后到三四点钟再问一遍啊，到晚上可能现在天黑的晚的话嘛，八点钟再去把门关上。
0: 现在咱们农场是有多少只鸡？
1: 我们现在对那个。目前存栏的是有三批的话，在这个五千出头一点，三批。
0: 所以你看，都是亲力亲为的，就是现在就有种感觉，因为小的时候就家里面有养鸡养鸭嘛，好像奶奶就会特别忙碌，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一天都在忙碌，
1: 对对对，
0: 就好像就是到了一时间点，就像你说的，什么时候我要去捡鸡蛋呀，什么时候我要去喂啊，就包括说你说那个草啊之类的，因为我之前记得好像他们，我也是有去拔过一些草，然后或者什么东西拿回来给鸡鸭喂啊之类的，就会有这种，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想，就是你看啊，就是每一天，就是说你到农场里，就感觉时间会不会觉得会过得很快？天，
1: 那还是很充实的，
0: 还非常充实的啊。所以就是其实是充实的时候，所以就觉得这种，其实这种时光我自己觉得啊，它是属于这种快乐的时光。
1: 快乐，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那劳动的时候可能不太会。注意这些，但是你比如说稍微放松一点啊，或者再待在凉快地方呢，看那鸡在那儿跑，它就是一种放松。
0: 对，我这个人是很会脑补的。然后因为我前面在上节目之前，我跟欢欢说嘛，我说我小时候也就是在农村长大，我对这种山林啊，或者是农场啊什么，我有特别的那种
1: 亲近感。
0: 对，我是，所以你刚才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已经脑补我可能在那个情境里面，我看着那个鸡在跑啊之类的。待会儿现在关注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欢欢，是我们江山市乌骨鸡产业开发中心理事长，我们江山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的会长徐欢欢啊。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对话我们徐欢欢，来说说山林之间守护我们江山的乌骨鸡啊，听听他的一些故事。那么刚才聊到了我们这个农场的位置，也聊到我们这个创业，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嘛。
1: 对，
0: 在这个我们的采访这个里面也听到了你的一个模式啊，而且也说带动了周边的一些跟他们也有一些合作，对吧？也带动农户一起来养殖这个乌骨鸡，给大家讲讲这块你是怎么来运行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共富的模式，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啊也动起来。
1: 就是我从2022年开始，我们这个乌骨鸡产业振兴，然后的话呢，前面两年我们自己农场其实是养了蛮多的鸡，然后那个时候我相当于其实是跨界进来的。跨界进来呢，其实会需要了解行业当中很多的这个问题，包括生产养殖这一块的，包括整个这个销售，或者是说我们希望打造一些品牌之类的。后来发现其实在这里面的蛮大的一个问题，它其实不是在养殖端，而是在流通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给扩散出去，延伸出去。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那你养殖它是一个蛮重头的工作，那其实流通市场拓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工作，而且现阶段可能它是更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2024年以后就慢慢的把自己的重心呢就放在这个流通市场拓展这一块。所以呢才有了这个跟农户的合作订单养殖，就是啊，就把这个生产的部分交出去，那我呢可能就只要做好品控，跟农户做好这个约定，我的品质我应该是怎么养，用什么样的食材，你的这个疫苗该怎么用啊，你的药品该怎么用啊，然后我可能还要收获的时候还要去做一些检测。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其实走在市场端，那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目前来讲可能还是会跟一些这种比如说一些社区啊，或者一些这个单位啊，先锁定比较大的一个出货量，然后呢自己呢零售再做一些这样的方式来推进。那么在收到一个确定的订单以后，然后呢我们可能就是跟农户一起把这个排下去，他比如说帮我养500还是养1000，我什么时候出大概达到什么规格的时候我就出掉了啊，就这样子。那对他们来讲就是会比较的这个安心，因为我也是农村出来，就是过去听过蛮多的这个故事，就是很多老板说，种苗提供给你，你种嘛，你养嘛，啊，到时候我会收的，然后把。

0: 那以后后面可能就市场不行，他就有没来的，就有蛮多是这种情况。我是不希望这样子，所以我可能在大家看来我走的节奏并不快，但是我是希望就我这边啊，真的确定了，我不希望养鸡，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让他养下去了，没帮他卖出去，可能以后我家门口就有很多鸡蛋。
1: 对，所以就是你是一步一个脚印，就是一步都是要就是扎稳扎扎的那种。
0: 对，对，
1: 这样才能够做好事情。而且就是跟这个周边的农户其实也是有约定好。而且我觉得其实农户很多时候他有这种方式，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啊，那这一部分你养，他其实很多时候也希望就是说通过这种合作省利一点。
0: 对，
1: 那其实大家是就是共赢嘛。
0: 对，
1: 对吧？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那么刚才也聊到了，就是说你看你是从2018年慢慢到现在也是有一个8年的时间了。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好像从刚开始想要创业到理想创业，或者说这8年里面啊，就是比如说理想的创业和现实当中的就是你发生的很多的真实的状况，有没有一些落差，或者这中间有没有一些什么酸甜苦辣的东西，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没有这类的跟大家分享，就遇到了一些困难啊，或者说是这类的，酸啊甜啊苦啊辣之类的，有没有分享的这种一二
0: 落差？我觉得倒是没有，就是因为我不是属于就是说来到别人的乡村嘛，就是回到
1: 自己
0: 的
1: 家乡，
0: 也是我熟悉的这个环境。虽然就是说我们可能各方面条件有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我可能自己性格在创业当中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东西。举个例子来讲吧，就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有点像是想做老好人
1: 啊，
0: 就有些话呢，就是我自己做事我会就一板一眼的做得比较到位，那对别人呢就这种要求吧又很难，就是比较直白的给他讲出来，但是我又希望自己通过比较和颜悦色啊，或者是说这种怎么方式，对，来比较好的对你，然后希望你也能够同样这个回报我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时候是觉得有点苦闷，倒不是说别人态度不太好，而是说就有些情况确实我们自己没有把话比较直白的，比如说一些要求或者什么讲出来，那么如果对方没有做到，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很苦闷的啊，他怎么做不到这些，怎么可以这样子
1: 后来呢，后来慢慢有一点改变。
0: 对，那现在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要商业要做长久，就还是要对这个市场消费者负责嘛。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慢慢就是把它一个一个都这个标准化，自己也清晰哪一些呢，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要点弄起来，实在不行我讲不出来嘛，就我拿个表格跟他讲一讲，
1: 对对，
0: 念着读一下也可以。
1: 所以就是有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不知道就有一句话叫什么，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我就实话实说。很多时候就是好像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在你表达需求的时候就很要绕到最后还没有说出那句话。很多时候是这样啊，
0: 那就是在慢慢改，然后呢就是能够比较表达，那就是愿意接受我这个条件我们就合作，不愿意的那我也就告诉自己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对
1: 对，
0: 然后找到合适的，
1: 对，要合适的。那其实我在想啊，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可能平时也会购买乌骨鸡啊，我在想欢欢就是有没有简单好操作这种挑选小技巧。刚才你其实有说了，说我们那个天青那个青色那个除了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市场上如果要买这个乌骨鸡的话，有没有简单好操作这种小技巧给到大家？
0: 那其实它褪完毛以后其实还有点难度的，
1: 对吧？
0: 有点难度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像我们以前如果还能活禽交易的时候那我们去上街，包括现在可能一些集市上那您挑到的那无非第一个可能看它这个素囊有没有薄的脚啊脚皮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就是说都已经是处理好的处理好的鸡的话，那首先一个就是跟大家先讲一下，我们江山乌骨鸡跟这个隔壁的也是白毛的那个这个乌骨鸡来
1: 比，普通的乌骨鸡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鸡冠是这个单冠嘛，
1: 单冠
0: 还是一个学名，其实反正就是说跟我们黄鸡一样，就是它是一片立在头上的，对吧，这个叫单冠然后呢所以如果你买的乌鸡看起来

0: 上面是有一个像这个像丸子头一样的那种的，那个肯定就不是我们江山无骨鸡，
1: 啊，就不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了，
0: 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它的这个爪子。那么这个脚，爪子的话呢，就是公鸡特别明显。公鸡的话就是说，它是这样子张开在它的脚杆上面，就是除了我们经常吃的鸡爪之外，除了鸡爪之外呢，就是说这个杆子上面，这个上面它还会有一个脚钉，脚钉就是这个凸出来越这个钉越长，就说明这个鸡越老，你知道吗？就老的那个公鸡打架特别凶，就是它那个脚钉特别长，那一般的话呢，这个脚钉怎么去识别？就是如果你它处理完以后，可能你看到那个脚钉还有1厘米左右，那差不多这个公鸡就是有就是1年左右的这个月龄。12个月的月龄，
1: 你看看这得得是专家说的。
0: 但公鸡的话，那个母鸡的话呢，就没有这么明显，但是它会也有
1: 一
0: 点小
1: 一
0: 点的啊。那母鸡主要就是看什么呢？就是，一个。如果有对比，你就看看他那个脚，或者这个是需要经常逛菜场的人。就如果我把同时把那个这个嫩的童子鸡或者青年母鸡跟老母鸡放在一起，你摸它脚，你能摸得出来，就是那个要硬一点、扎实一点的，
1: 对吧？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皮要那个紧实一点的，
1: 紧实一点的，
0: 也就是属于比较老的。
1: 紧实一点就说明它都运动的多，对吧？会不会可以这么理解？
0: 皮厚嘛，
1: 运动的多，所以才能紧实嘛。你说像我们，如果人不就像人一样，不怎么运动，如果他很肥，他的肉就会非常松嘛，他的皮就非常松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再么第三个嘛，就是看他的这个腹部脂肪跟皮下脂肪的这个含量。就是青年鸡，他肯定就是低脂高蛋白的。对，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从挑选上面，
0: 这个、
1: 咱们能说上这么细啊，大家知道了吧？就要怎么去挑了吧？看它犄角的这块地方有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啊，越如果长一点的话，说明比较老了。
0: 对，
1: 如果短一点的话，可能是青年或者是这个幼小幼儿班之类的。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下，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其实目前在售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有一些的，因为我在咱们这个视频号里面也有看到，咱们有机油，对吧？还有这个盒装，我觉得挺漂亮的。直接装好的是好像是可以直接蒸着，还是说即食的？那个
0: 我们现在几个产品系列，一个是生鲜类的，
1: 生鲜类的，
0: 那就还是我们的这个。鸡蛋啊，那么鸡的话呢，我们现在分三个类别，一个是童子无骨鸡，是适合咱们最适合咱们长身体的孩子吃的，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叫调养月子鸡，它实质上呢就是我们无骨鸡的成年大公鸡，那这个是《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就是说无骨鸡宜产妇啊，然后呢就是男用雌，女用熊，就是所以呢就是月子里啊或者呢就是吃无骨鸡的公鸡，那我们这个叫调养的月子鸡，采用公鸡的这个，它可能就是公鸡按中医来讲要阳气要足一点，然后第三个的话是滋补老母鸡老母鸡的话我们是400天以上的，这样子，这个是生鲜的品类，那么第二个类别呢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药膳药膳系列，那药膳系列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就是在大家的这个支持下，已经确定是无骨鸡养生汤是江山非遗然后我们会往这边持续去弄。那今年有出的这个产品是已经给它就是炖好，我们拆开以后呢，加清水半个小时，就汤汁就还原起来的。那接下来可能对，接下来是这个产品系列可能还会再去优化吧，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这个辣酱系列，
1: 辣酱系列，
0: 辣酱系列呢，主要是作为旅游伴手礼这种概念吧，我们鲜辣衢州
1: 对，现在就是鲜辣，
0: 对，最后嘛，就是一些可能文创周边，这个是我的设想当中的，还没有呈现出来，以后有机会
1: 慢慢就是会跟上，会延伸开来，
0: 对对对，
1: 但是刚才说到的这个这个小孩子的呀，我们特别适合女性吃的呀，还是老母鸡，这个我觉得。有机会尝一尝，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欢欢，我们也留个号码好不好？
0: 可以，我们来一个，就是我的159
1: 159
0: 对5704
1: 5704

0: 0676
1: 0676159570406啊，
0: 对，这个是可以加到微信，
1: 可以加到微信
0: 看到我的视频号的。
1: 好的，那17:39，我们最后呢要和这个欢欢聊一聊，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其实也有不少的年轻人可能会怀揣着返乡创业的这种想法，那可能会有一点犹豫啊，或者害怕呀。那作为您已经是扎根我们家乡的这个农创客了，而且已经是有一些的这个东西出来了，而且也正往这个方向把它越做越好那如果说有一些不少年轻人他想这种创业的想法，你是想要对这些人年轻人说些什么呢？
0: 我觉得乡村吧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如果是说一步跨出来就我马上就要创业呢，大家其实还是要盘一下自己的资源，不要太着急。我前天在一个村子里面跟一群大学生我们在聊的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乡村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它不是完全像城市或者商业这样子，我来到这儿我就是靠这里的客流我想要赚多少钱。它最好是成为你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喜欢住在乡村，
1: 融进去。
0: 我本身可能住在乡村，然后呢，在乡村这样的这个背景里面，我比如说可能喜欢做一些艺术创作啊，或者我可以通过线上怎么样的方式，对吧？远程可以完成一些工作任务，那么或者是说我有这个作品，但是我又线上线下能结合，就是你能走出去，人家也能看到你，这样是双向，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想要在乡村待得久，那最好就是你肯定是喜欢这儿，然后在乡村先玩起来。其实有些时候这种兴趣可以激发出来你这个状态，可以给你吸引到的你的这个粉丝也是不一样，给你的力量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这条路才会走得远一点。那至于我们现在比如说各个部门也都给到很好的这个政策，
1: 没错，
0: 而且补贴什么的，那这个呢是锦上添花，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乡村住得下来，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能够很顺利出去，我的基本的商业实现它能够循环起来，
1: 对，循环起来
0: 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些政策用上不管是什么人才公寓啊，这个创业贷款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可能什么乡村工匠的这些荣誉啊咱们就都可以去争取然后这个的话我倒是也希望大家对如果有这个意向到江山我们乡村振兴的年轻人也可以跟我联系，
1: 对，
0: 还是前面那个号码
1: 对15957040676啊，因为毕竟我们欢欢也是我们这个农创客发展联合会的会长，对吧？
0: 对
1: 就关于这个农创这块，对吧，有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可以跟我们的欢欢来联系时间很快17:42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来听一首歌，是我们欢欢特别要点播的天地龙鳞，想要听这首歌，想要点这首歌是想要说点什么，还是说要送给谁？
0: 那个，反正对，挺喜欢这首歌的吧？
1: 挺喜欢这首歌，
0: 挺振奋的。然后的话呢，今天确实也是我第一次做客这个电台
1: 的直播间，
0: 对，
1: 感觉怎么样？我们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体验
0: 挺好的，挺好的，
1: 挺好谢谢您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了您的故事。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在直播间就是听这个创业人在讲他的这个故事来讲，我都能收获很多。起码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如果去市场当中，有的时候在市集当中能挑这个，如果真能看到这个无骨鸡的话，我能挑上那么一，我还能知道怎么挑，对吧？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得更关注我们这个江山本土的这个品种，
0: 是
1: 然后我觉得欢欢用这种新思路新模式，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江山无骨鸡能够被更多人看见我们此时此刻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所有的外地的朋友也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关注一下我们江山的本土的这个无骨鸡品牌，好吗？当然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欢欢，到欢欢的农场去逛一逛，也是可以的，好吗？
0: 欢迎大家。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这首歌也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还有观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们下期
0: 再见，谢谢大家，谢谢
1: 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十五五”开放蓝图出炉，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
5: 浙江省首张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批复诞生。
6: 浙江文化时钟万平计划启动，省域文化标志进一步擦亮。
5: 全国首家滴滴司机服务旗舰店落地杭州，打通服务网约车司机最后一公里。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首先来关注，省政府日前印发浙江省“十五五”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配置力、全球辐射力、制度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取得新突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规划的有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带来的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既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期，也是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的关键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表示，规划谋划了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目标，
8: 明确了到2030年资源的配置力、全球的辐射力、制度的创新力和国际的竞争力要取得新的突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全面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牢固确立。
7: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制定了10方面主要任务，摆在最前面的是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深化贸易强省建设。周向军说，聚焦贸易提质增效，我省将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力争到2030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12%以上。
8: 做好稳的稳战，关键就是稳订单、稳企业，还要拓市场，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增订单的行动。调的关键主要是调布局、调结构，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市场采购创新发展。优呢，主要是优政策、优服务，强化产业、金融、物流、就业等政策的集成。
7: 内畅外联的现代化交通物流体系是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重要支撑。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省港航管理中心主任王新平说，规划部署

0: 了世界一流强港、陆路通道网络、民航、数字贸易港等四个重点领域的建设。
1: 以宁波舟山港国际枢纽海港为核心，打造北翼嘉兴长三角海河林运枢纽港，推动南翼环跃青湾集装箱业务的发展，持续提升港口全球辐射力，提升金华义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集疏运能力，加快境外分拨集散中心的建设，增强杭州机场门户型国际航空枢纽的功能，打造嘉兴国际一流航空物流枢纽，提升宁波、温州面向特定区域的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全面推进海港、空港、陆港等实体港数字化改造。
0: 省海洋经济厅副厅长刘德威说，15/57宁波舟山港将进一步提升能级，链接全球。
2: 到2030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5000万标箱，巩固宁波舟山港欧美传统航线，强化中东、印巴、东南亚，拓展非洲、拉美等方向的航线网络，深入拓展海外物流节点和中西部腹地货源。2030年，宁波舟山港国际集装箱航线将不少于270条。
0: 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离不开制造业的有力支撑。省经信厅副厅长楼万总说，15/57我省将强化工贸联动，打通制造和外贸，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3: 我们将持续以工贸联动为纽带，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融动发展，来提升浙江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以浙江的先行先试为全国更高水平的科创发展贡献力量。
0: 在双向投资互促方面，省发改委副主任阎锡安说，15/57我省将统筹推进一带一路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让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4: 深化杭州宁波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谋划招引一批带动力强的服务业重大外资项目，让更多高端服务要素进得来留得住，发挥浙江数字经济先发优势，高水平运营中国阿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支持人工智能、云计算服务等领域平台企业能够乘风破浪，加速出海，主动应对欧盟碳关税，在绿色降碳领域先行探路。
5: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2026年全省统一战线暑期读书会在杭州开班，省委书记王浩出席并讲话。王浩强调，统一战线在助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具有独特优势，肩负重要使命，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必须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扎实做好我省新时代统战工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广泛共识，汇聚智慧力量，做出更大贡献。要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寻迹溯源，引导全省统一战线成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引导统一战线成员主动投身创新浙江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缩小三大差距等重点工作，不断擦亮同心共赴侨新浙江工作品牌，办好世界浙商大会，推动浙商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要着力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提升工作整体效能，更好促进五大关系和谐，不断创造有利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良好环境。省领导邱启文出席，冯怡主持。
6: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文，宣布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浙江省首张批复就此落地。这张入场券意味着企业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的资质。自2018年成立至今，时空道宇已经完成星座一期组网，拥有国内在轨卫星最多、可服务全球2000万用户的低轨物联网星座，同时已在智能网联汽车、海洋渔业等十大场景推动了商业化落地，率先实现卫星通信前装量产上车，并与中国联通、吉利汽车集团、曹操出行等完成了多项车联验证。
5: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日前公布的名单显示，温州瑞安企业正式拿到国家级整车生产资质，标志着瑞安实现了从汽配大市迈向整车制造的历史性跨越。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带来的报道。
7: 走进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品车间，记者看到三款硬核车型整装待发，其中轻量化合规冷藏车是企业的重磅产品，车厢整体采用类碳纤维材料，强度强，重量轻，箱体总重从往常的900公斤降至550公斤，保温性能提升了20%。而另一款光伏特种车辆瞄准非洲、东南亚海外市场，公司董事长郑明统说，针对这些地区电力短缺、燃油成本居高不下，公司自主研发的光伏洒水车、扫地车依靠光能辅助供电，大幅降低运营成本。目前他们已和坦桑尼亚本土企业达成合作，
8: 坦桑尼亚的一个厂准备跟我们合作，把我们这个带光伏功能的各种特种车在那边进行销售，这也是未来的趋势，非洲市场的突破。
7: 瑞安拥有千亿级汽摩配产业集群，汽摩配企业超6000家，但长期缺少本土整车制造企业，如何打通产业链最后一公里，瑞安相关部门远赴湖北对接国内专用车龙头中国民企500强，成立集团，并邀约兼具跨国企业运营与高端制造管理经验的瑞安商人郑明统牵头，合资成立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项目于去年1月落地，同年7月首批特种定制车辆顺利下线交付。日前，工信部公布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入选新增车辆生产企业名单，正式获得国家级整车生产资质。郑明统表示，拿下整车资质只是起点，未来3到5年，企业计划在瑞安打造专业化专用车整车制造产业园，联动瑞安千亿汽摩配上下游产业链，带动本土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
8: 瑞安有很多的汽配厂，这是我们这一大优势，所以我们准备是想后期能够把现有的汽配厂能够跟我们结合起来，进行上下游的供应链关系，还是需要不断的更好的创新。在这边定位的话，瑞安我们准备是打造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园区。
6: 由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主办的浙江文化时钟万平计划今天晚上将在杭州启动，面向全社会发出文化公益的共创邀约，以文化时钟诠释万年浙江。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9: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6: 能不能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文化时钟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传播咱们悠久的浙江文化的呢？
9: 好的。那么要了解文化时钟啊，可能要先了解文化基因图谱。那我们都知道，浙江是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地。那么在去年11月的时候啊，我们浙江也是发布了重要文化基因图谱。这个图谱呢，是借鉴基因测序思维，系统的梳理了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宋玉文化等十大省域文化标识的源流和谱系，也是从物质、精神、规制与服四个维度啊，对全省3000多个重要文化元素进行解码，形成了10000多个文化基因。那比如说像在图谱中，从吴越文化这个入口就能够层层探索到背后所包含的一些维度的意义，比如说像善事中国、纳土归宋的大义之举、垂范后世、更续千年的前世家风等多个维度，可以系统全面的了解吴越文化究竟有什么。那么像浙江文化的时钟啊，就是图谱的创新表达，是系统提炼了十大省域文化标识的核心知识，以12个约1分钟的微视频呈现。那视频中的时钟呢，每一个刻度就对应了一个文化标识，这些视频啊会在城市大屏上整点准时播放，就能够让观众啊在一天的刻度中完成一次穿越万年的文明巡礼。
6: 那这次即将推出的这个万平计划，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面向全社会招募合伙人，具体参与的方式是什么？那后续又有怎样的发展设想呢？
9: 那么像今年元旦的时候啊，浙江文化时钟呢是首次亮相了杭州西子廊桥城市地标。截至目前啊，全省已经有超过2.3万块屏幕是常态化的播放了文化时钟视频。那我也提前了解到，万平计划呢是秉持公益传播、自愿参与的核心原则，面向全社会开放招募的。像商圈、酒店、连锁门店、文旅景区、公共场馆等具备播放条件的电子屏幕场所都可以报名参与。那所有的宣传视频呢是可以免费下载使用的。那文旅厅也倡导 参与单位啊，是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8点，每逢整点可以播放文化时钟的系列视频，也希望是以有限的屏幕链接无限的观众。那当市民和游客在街头驻足、上山消费、地铁等候的间隙啊，也可以更能感受到我们浙江的文化，比如说像良渚文明运生的东方气象、古越文化铺展的江南风骨、风韵文雅涵养的人文精神，可以在大家心里啊埋下浙江文化。

0: 二的种子发亮。
1: 好的，感谢新月的介绍。
2: 好的，如果刚才的这条新闻呢是文化浸润，那接下来我们就得关注一个民生服务了。今天呢，全国首家滴滴司机服务授权旗舰店落地了杭州，打通服务网约车司机的最后一公里。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3: 新月你好。
2: 嗯，和这个一般啊为司机服务的门店相比，这家能够被称为旗舰店的服务点，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或者说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司机朋友们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
3: 好的，如果说以前啊，司机遇到一些问题啊，更多的都是会通过一些线上的咨询、线上的处理。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多了一个面对面可以说事儿的地方。那么杭州这家旗舰店的核心就是把司机日常跑车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集中到线下来解决啊。比如说资料修改、流水查询、订单判责、申诉，那么还有车辆的权益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到这个旗舰店来咨询。那么跑车累了，司机师傅可以在这个旗舰店这个范围内呢，是可以喝口水、吃一点水果、休息一下，那甚至还会提供一些这个健康检测的服务。那么更特别的是，这家旗舰店还被授予这个工会驿站、爱心驿站、义警驿站。那么也就是说，除了服务司机，也融入了一些权益保障、安全宣传、困难帮扶等功能。那可以说是从单纯解决一个业务问题，到关注司机跑车过程中的各种需要。那么线下服务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也更有温度了。
2: 嗯，听了你的介绍，感觉这家旗舰店是这个司机朋友们的一个新的家园啊。那么接下来呢，杭州在服务网约车司机方面还会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呢？
3: 杭州呢，应该是会进一步的把这个服务阵地建到这个司机的身边呢。一方面是会依托像这样的旗舰店，把工会、交通、公安等部门的服务资源进一步的整合起来，比如说开展这个交通安全宣传呢、权益保障，还有困难的帮扶，那么及时收集和回应司机在跑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推动更多的司机服务门店、驿站的落地，那么让司机不仅能够在这样的旗舰店解决比较集中的问题，在日常跑车的一些沿线啊，也能找到喝水、休息、上厕所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特别是这次这个旗舰店刚刚说到了，同时挂上了这个工会驿站、爱心驿家、义警驿站这样的三块牌子，实际上呢，就是把不同部门原本分散的一些服务资源集中起来。那么后续呢，杭州呢还将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司机的一些需求收集起来，问题的办理啊，权益的这个保障，形成一个这样的闭环，让这样的服务阵地呢，真正成为连接司机和城市管理部门的一个窗口。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国秋的介绍。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近日宣布成立脑科医院及脑科学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士、脑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段树民全职加盟担任院长。浙大二院早在2004年就成立了脑科中心，此次升级为脑科医院，意味着一个覆盖临床需求、器械研发、临床试验、量产落地和临床推广的全链条闭环正在加速形成。未来脑科医院将争创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打造 2.0 版脑机接口专用病区，构建医校医企协同创新体系，加速技术走向临床。
2: 再来关注浙大邵逸夫医院与杭州上城区联合启动体重管理示范区建设，试点四个多月来已经为80多位居民提供服务，累计减重达到了1200斤。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此次共建的体重管理示范区搭建了全国首创的三甲医院精准诊疗、社区分层干预、家庭自主健康管理三级一体化体重管理服务体系，采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首个落地试点单位。自今年四月与邵逸夫医院体重管理中心合作以来，已累计管理80多位超重肥胖患者。上城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李祖胜说，目前全区13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挂牌体重管理分中心，
5: 平均体重下降了5.7公斤，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模式在全区进行一个推广，让老百姓呢在家门口能够提供到同质化的体重管理的服务。
4: 这套减重模式具体如何运作？简单来说，疑难问题由邵逸夫医院多学科团队制定专属方案，居民回到社区接受后续干预，日常通过 AI 数字平台完成居家自主管理。方案整合了饮食干预、 AI 运动处方、肠道功能调控、中医体质调理等手段，所有 AI 生成的方案都要经医生审核确认。 医院党委常务副书记于红说，借助 AI 智能体，医护人均服务效率提升约5倍。
0: AI 赋能做了很多的用新科技来进行推动我们的体重管理，这样更科学更简便。
1: 秋季开学在即，浙江全面启动了护航模式，排查隐患，改造提升校园环境，迎接学生们返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6: 嘉兴平湖市今年新投入使用的当湖中心幼儿园北河楼园区将于9月1号正式开园。在学校3楼走廊，教育局工作人员正在对一处漏渗水问题进行检查回访。
7: 白海豚过境的时候，这个地方好像漏水还比较严重的啊，那后续处理好了没有？
8: 发现问题以后，我就是第一时间进行了上报，也联系了他们公立社工作人员进行了查看，现在已经维修好了。
6: 幼儿园总务副主任周晴说，
8: 后期还会在开园之前再进行一次有领导班组带队的进行全员的排查漏水的问题，还有像消防啊，还有像我们户外的游乐设施啊，安全问题啊，园区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进行排查。
6: 在湖州安吉天荒坪小学一间教室内，安吉思源供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拿着听漏工具检查水管漏水点，经过仔细排查找到了一处漏水点并进行检修。公司副总经理汪进强说，秋季开学临近，从本周起他们陆续配合辖区内的学校进行校园水管的检修工作，确保学生用水安全。
9: 对学校的管网做冲洗，确保他们开学的时候呢水质是达标的。在后续的供水运维工作中呢，我们会关注这种学校的一个用水情况。
6: 开展校园隐患排查的同时，各地还针对问题短板以微改造提升校园环境，为学生营造安全舒心的成长空间。在澧水遂昌县梅溪小学门口新建成的晴雨廊造型简洁，与校园风貌和谐相融。以往一到上下学，家长日晒雨淋，栈道拥堵是常态。晴雨廊不仅宽敞，还科学划分了人流与车流通道，有效缓解了这些痛点。九月开学时将投入使用，学生家长李成辉说，
10: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那么带来很大的这个实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里面休息，那么小孩子放学以后可以站在里面等待家长遮风挡雨哈，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6: 今年暑假，绍兴越城区对辖区内20所中小学食堂实施标准化升级改造。在元培中学教育集团越西校区食堂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隔断搭建、设备安装作业。这所投用20多年的学校，原有后厨仅330平方米，存在功能区混杂、设施设备老化、供餐动线交叉等问题。此次改造严格对标 A 级食堂标准，重新划分腌菜、粗加工、切配、烹饪等独立功能间，新增专用传菜电梯，实现熟食闭环传输，同步配套全透明玻璃隔断与全域监控系统，打造可视化名厨亮灶。学校总务处负责人胡志伟说，
11: 我们全程驻场盯控施工质量和进度，确保开学前能如期交付。改造投用后，学校将在初三年段开展窗口点餐制，初二初一年段采用 AB 餐供餐模式，学生家长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选餐，灵活调整。
6: 此外，玉环11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抢抓暑期窗口，开展台风灾后隐患清零、设施检修维保等工作。嵊州6所学校扩建工程正抓紧完工。临安青山湖科技初级中学、黄岩锦江小学新校区等一批新建项目也将投入使用。
2: 今日，金华东阳市民李自义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血液病患者送去了生的希望。12年前，他的父亲李军曾经是东阳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从一人坚守到两代接力，他们也成为了浙江首对完成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父子。一起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12: 东阳的脚，
13: 对，
12: 说实话，
14: 在金华市一家定点采集医院的采集室内，父亲李军静静地陪在儿子李自义身旁，一边询问身体情况，一边耐心叮嘱注意事项。2017年18周岁生日的时候，李自义在父母陪同下填写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书，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7月，他接到东阳市红十字会的通知，被告知和一名血液病患者初备成功。李自义说，父亲李军是这份爱心的缘起。
15: 因为父亲有过这一方面的经历，然后呢，那总是发落到我身上的话，我觉得
12: 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就觉得也是挺神奇的吧，觉得会有纪念意义的。
14: 2014年，李军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东阳市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很高兴儿子接过了这个爱的接力棒。
13: 你像今天我的心里很高兴的，我们就像一个接力棒一样的啊，把这个爱的接力棒传承下去。
14: 东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李小妹说，从一人坚守到两代接力，这对父子的爱心传承为血液病患者带去了希望。
15: 这个是相隔12年，李军和李子毅父子俩同时为那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也是我们浙江省首例父子同时为就非亲缘的造血干细胞的陌生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1: 再来关注天气，受持续的偏东气流影响，今天起我省迎来新一轮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强降雨集中在沿海和浙南地区。截至下午3点，温州苍南出现大范围暴雨大暴雨天气，局地特大暴雨，多个站点近12小时降雨量超200毫米，最大为苍南凡山高峰226毫米。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海地区部分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需要重点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台风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有望发展成为超强台风级，逐渐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可能于26号前后进入东海。
2: 今天中午，钱江三桥临时渡口发布公告，根据杭州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为保障航行及广大市民出行安全，渡轮航线即刻起暂停运营，恢复的时间以公众号内航班信息为准，请市民朋友们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
1: 省水利厅今天结束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当前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持续回落，全省汛情总体平稳，但是近期局地强降雨多发，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严防小流域山洪灾害，加强堤防退水阶段的风险防范，督促超限水库水位尽快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确保安全。
16: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回应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时表示，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当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明确推动平台企业集体协商，完善职业伤害保障等举措，覆盖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决定给神舟21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今天上午，广东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等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罚处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7: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 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9: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0: 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3: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2: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4: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1: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0: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2: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3: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4: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3: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5: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6: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7: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6: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8: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4: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0: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

0: 位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3: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2: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4: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2: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3: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

0: 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

0: 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

0: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四连胜，我市加快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安装工作，江山市第18届运动会游泳比赛青少年部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号公布2026年二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三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四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居全省伊犁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三加 X 四大办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办结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千百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先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随着智能化供水管理不断升级，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持续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工作，给传统水表装上智慧大脑，让居民用水缴费更省心。上午，在湖山街道西门社区环城西路86栋，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早早到位，打开水表井盖，熟练地拆卸下已服役多年的旧水表，再将崭新的智能水表装入接口。随后，工作人员逐一核对老表度数、新表底数、表身编号和户号信息。市水务有限公司城区营业处主任何文娟：
4: 这四个数据就是要一一对应的，我们每一户就是换之前跟换之后，反正就是全部用工程相机进行那个拍照上传在那个表屋系统，用户能够实现随时随地能够查到我们营业厅进行查看。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饮用冷水水表检定规程规定，民用小口径水表实行限期使用、到期轮换制度，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6年。为确保计量精准，我市将对达到使用年限的水表进行更换。本次需要更换的水表主要包括2类，一类是传统机械水表，不具备数据远传功能，需人工抄表，用户无法实时查看用水情况；另一类是智能水表，虽可通过智能模块实时传输数据，但达到规定使用年限后，因电子元件老化等因素可能影响计量准确性，同样需要进行更换。何文娟，
4: 它能实时自动上传数据，那个用水数据，用户他只需要关注江山城头微信公众号并绑定这个客户号，他这样子就能随时查看每日的用水量、用水情况，一旦家里出现这个漏水、异常用水等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及时处理，有效的减少这个浪费。
0: 据了解，2025年，市水务有限公司已完成11.32万只智能水表的更换工作，城区及乡镇智能水表覆盖率达95%。今年，市水务有限公司计划更换智能水表1.68万只，截至目前累计安装1.2万只，全市覆盖率达96.5%。市水务有限公司副经理祝小波：
5: 我们将依托智慧水务平台，精准梳理出还没有换表的用户清单，按照计划分批次稳步推进。我们的目标就是确保每一块水表都计量精准、运行可靠，把供水服务做得更细更实，让广大市民群众用水用得更明白更放心。
3: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18号下午，江山市第18届运动会游泳比赛青少年部暨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儿童游泳比赛在江山市游泳馆落幕。本次比赛由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体育局、市教育局承办，共吸引全市13支代表队208名青少年参赛。比赛现场，泳池内水花飞溅，选手们生死矫健，蹬壁、划水、转身、冲刺、劈波斩浪一气呵成。参赛选手徐胜焕在13至14岁组女子100米自由泳和女子200米自由泳中获得了第一名。参赛选手徐胜焕：
6: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
7: 挺满意的，就是感觉自己在水里滑的，就是有水感，然后就非常的满意。
3: 本次比赛分为7岁及以下组、8岁组、9岁组、10岁组、11至12岁组、13至14岁组等6个组别，各组别分设男子、女子竞赛项目，共设93个竞赛小项。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决出团体1等奖3个、2等奖4个、3等奖5个。其中，成风体育、奥游体育、城北中学等3支代表队斩获团体1等奖。奥游体育领队张梦楠：
8: 奥游体育的小球员比赛表现都还挺好的，都纷纷游出了运动水平、训练水平。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江山青少年游泳的这个氛围是越来越好了，参赛的小学员也越来越多了。
0: 江山台记者周庚、郭露银报道。8月19号，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踏踏同行甜蜜登高主题活动在江郎山举行，近500名情侣、夫妻、亲子和单身青年相约登山，度过一个别样浪漫的七夕。本次活动将传统七夕婚恋文化与江郎山登高运动相结合，沿途设置多处趣味互动打卡点，活动现场还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巍巍江郎山成为新人爱情的见证者。市民江黄：
9: 然后在江郎山的这种见证下领证，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拿到券可能打算买一些家庭用品啊、结婚用品吧。
0: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10: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从今天七夕节开始发放，一直到9月20号。那我们是给 新人朋友们提供了200减100十张的这个结婚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黄金饰品、酒店住宿、餐饮还有家电等一些消费场景。
0: 登山途中，三种不同颜色的祈福丝带成为景区一道别样风景，粉色属于单身女性，蓝色属于单身男性，红色则属于情侣和亲子家庭。单身青年们凭借丝带颜色识别彼此，在互动游戏中增进了解，邂逅缘分。市民朱科宇：
6: 然后这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的七夕节嘛，然后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如果之后回想起来的话，就会想起这次登山体验很有意义。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反向程序默契挑战、拍立得留影脚、口型传情等互动打卡点，每个点位都排起长队。登天坪的七夕鹊桥背景墙前，参与者手持我们登顶了、江郎山见证等标语，把甜蜜定格在青山之间。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10: 给登高就登江郎山这个品牌增添浪漫色彩，吸引年轻人过来，借着七夕的热度，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咱们江山。
3: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近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药店，发现不少门店在醒目位置设置了防暑降温药品专区，陈列有藿香正气水、医用冰凉贴等防暑用品，不时有市民前来选购。在城区某药店，为应对夏季高温，店里提前备足各类防暑药品。近一个月，藿香正气水液、藿香正气丸的销量环比上升近30%，市民购买防暑降温用品的需求明显增长。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持续40天。记者从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了解到，相比去年同期，他们接诊的劳力性中暑、热射病人有所减少，更多的是隐匿性中暑。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周新峰：
11: 发生这热射病，这么相对少一点。那最主要是那种年老体弱的，年老体弱的这个，在家里没有空调啊，就是到外面，就本来感冒了，到外面稍走一下、晒一下，然后呢就出现很严重的这个高温。这种中暑可能今年更常见一点。
3: 周新峰告诉记者，这类隐匿性中暑初期表现不明显，市民在户外活动或者居家时，一旦出现头晕、口干、乏力等症状，需避开高温环境，及时到阴凉处休息，通过用湿毛巾擦拭降温，科学适量补水，并合理使用空调、风扇。若不适症状难以缓解，出现意识模糊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
0: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报道。8月17号下午，我市张村乡太阳山太阳谷路段，一辆水泥罐车侧翻坠落至山边，有人员被困，情况紧急。接警后，消防、交警、医护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侦查发现，罐车侧翻至坡度约60度的山坡下，距路面近20米，下方毗邻河道，救援风险极大。救援人员先布设安全绳固定车体，防止二次坠落。消防员携带装备，沿绳索抵近，使用液压破拆工具扩张变形驾驶室，开辟救援通道。救援人员为被困驾驶员做好防护，依托消防梯开展转移。因坡陡土松，6名消防员合力托举担架，配合上方队员接力转运。历经半小时紧张施救，被困驾驶员成功获救，随即送医救治。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3: 江城台记者戴玉成、徐成尔报道。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李成明扎根临床一线11年，从细致初筛到长期随访，用精湛医术为众多疑难耳鼻喉疾病患者除病痛、解顽疾，守护他们的健康之路。临床工作中，李成明严谨细致，善于从细微症状中找准病因，整治疑难杂症。工作11余年，李成明结合大量临床病例，总结出江山耳鼻喉疾病的一些发病特点。近年来，突发性耳聋、耳部损伤患者逐年增多，且日趋年轻化。长期熬夜、精神焦虑、三高基础病、长时间佩戴耳机等都是主要诱因。对此，他建议使用耳机时单次佩戴尽量不超过1小时，音量不宜过高。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规律作息、适度运动， 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减少耳部损伤。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 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

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

0: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注意，不管你的特些学生，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

0: 让我天问他来，方家福特县那没二三开出来，他个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开工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1: 我一天木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0: 福管呐，为了你加班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过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行过，多拿圆圈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啊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每不扩动扩动往武行面，你可给讲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糕红雪露绝艺，月后雪糕归学堂，
2: 老师同学欢迎你。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在农资讯，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贺村镇竹木加公园配套施工进入收尾阶段。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入选省级名单。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最后是乡村采风，贺村六月念四传统戌日烟火气升腾。先请听一组灾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建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亦正亦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朱素芳强调，要注重项目赋能，统筹抓好小而美、大好高项目建设，加快推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环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蓝城春风江山、黑熊乐园等一批项目建成运营，更好地支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要积极策划活动，努力打造更多引爆点。要坚持文化铸魂，在业态打造中讲好文化故事，体现文化元素，要做好美食文章，立足乌骨鸡、黄金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更好地把乡土味道挖掘出来，包装出来，推广出去。要加强营销宣传，进一步打响江山城市品牌，要强化基础配套，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季耕寿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
3: 创新跨村联建模式的贺村镇竹木家公园共富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主体工程顺利完成验收，室外配套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激活本地竹木产业活力，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项目负责人陈志宇：
6: 目前呢也是属于这个收尾的阶段，主要进行的工序有井底的一些垃圾的清理，还有绿化养护的一些工作，以及我们道路的一些垃圾的清理。
3: 该项目建筑面积27980平方米，规划建设6层标准厂房、4层标准厂房各一幢，并配套建设雨污管网、园区道路、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立足当地竹木加工特色产业根基，聚焦产业提质升级，集约高效发展。建成后将有效整合零散产业资源，进一步提升区域竹木加工产业的集聚优势。陈志宇：
6: 那么接下来呢会进行高低压供电工程的施工，那么施工完成之后啊，预计今年下半年啊，整个项目就可以投入使用。
3: 据了解，该项目创新采用跨村联建的抱团模式，由贺村镇、凤林镇、新塘边镇、石门镇等4个乡镇的31个村抱团成立强村公司投资建设。陈志宇：
6: 那么项目投用后呢，一方面可以为本地的村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另外一方面每年可产生约300万元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7: 近日，我省发布了第四批万企新万村行动省级试验项目，全省共35个项目入选，其中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榜上有名。近年来，江山温室畜牧公司加强与宛瑶乡等乡镇的联动，深化发展共富项目，创新推行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村企共建、合作租赁等模式，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全面实行统一种苗、农资、技术、收购等八统一标准化管理，形成企业带动农户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格局。现有合作农户450多户，累计培训养殖户超800人次，为村集体和农户搭建了长效稳定的增收渠道。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4: 聚焦三农，
8: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水影响，我市不少地区的土壤处于饱和状态，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两天，上虞镇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8月10号上午，在上虞镇方家村一处风险防范区，两栋民房后方的山体发生小面积垮塌。山体塌方区域面积约25平方米，边坡泥土滑落，多处树木根系裸露，紧邻房屋的边坡土质松散，存在滑坡隐患。由于该处房屋靠近山体，在台风登陆之前，村干部就提前行动，完成人员的转移安置，并持续加强隐患点位巡查值守。上虞镇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9: 这边的话就是一日三那个三巡查，或者是多次巡查，看看，因为他人员转移出去了，那我们要保证他的一个财产安全。啊，那他如果有塌方的情况下，那我们及时给他处理。
8: 在方家村村民王梅凤家屋外，村党员干部和网格员重点查看了墙体结构、屋顶承重构件及地基稳固情况。该房建于上世纪70年代，墙体风化，承重构件老化，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经前期排查，全村类似房屋共有3处，目前屋内人员均已提前转移安置。村干部正加密巡查，严防人员回流。林江安：
9: 其他没有列入我们这个要转移人员的话，那我们安排那个网格员、村干部一日3见面， 那每天的话不定时多次的话就上门慰问走访那个排查隐患点看看。

0: 它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1: 上虞镇伊都江村内青阳电溪穿村而过，境内河道总长4.5公里，沿岸有三处民房临溪而建，河水上涨时亦被淹没。这两天，伊都江村小流域山洪灾害预警员加密了日常巡查频次，同时利用雨停的时段及时清理河道内的垃圾。上虞镇伊都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一帆：
2: 一天的货基本上一个小时一趟，一个小时两个队长轮流，哎，这样子巡查的。然后我们村干部的货，早上、中午、晚上再巡查一遍。发现险情的货，我们是拿来预警、预警警示，然后的货立即上报给这个指挥部那边。然后的货，我们这边的货本身有一个应急小分队，然后我们自己先处理。
1: 据统计，上虞镇辖区内共有山塘水库54座、老旧房49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6个，主要小流域2条，防汛防台任务点多面广。接下来，上虞镇镇村干部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风险区、临水临崖路段及危旧房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贺村六月念四传统戌日，烟火气升腾。
3: 乡村采风，
1: 8月5号，贺村镇一年一度的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正式启幕。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不仅是江山乃至衢州最盛大的民间集市，更是一场承载着乡愁与记忆的夏日狂欢。当晚，370多个摊位沿街铺开，烟火气升腾，汇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市井交响乐。走进贺村镇交易会现场，首先扑鼻而来的是各种美食的诱人香气，烤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糖炒栗子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特色小吃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龙。再往里走，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最热闹的当属游戏娱乐区，套圈、旋转小火车、手工串珠等项目前围满了跃跃欲试的市民。市民黄先生：
6: 第 N 次了，每年都来，其实变化倒是没有很大变化，就是喜欢这种氛围，体验不错的。
1: 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六月念四不仅仅是一次赶集，更是一种习惯，一份情怀。市民吴阳青： 在众多摊位中，人气最旺的莫过于套大鹅。白鹅在围栏里踱来踱去，参与者手拿套圈，认真瞄准，每一次精准命中都会引来阵阵欢呼。市民周子华：
0: 我们基本上今天主要是过来套大鹅的，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左右，非常开心。
1: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涵盖特色美食、服装服饰、日用百货、休闲娱乐等多个品类。客商除了来自本省各地，还有不少从福建、江西、安徽等周边省份远道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需求。这场承载着记忆的夏日之约从8月5号起幕，将一直持续到8月9号。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0: 型停车场、武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八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同影。

0: 交通规则、观光性、电动车路江河牌，而且没建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灰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最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最近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能随便去干车。该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不但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而且有阴晴雨雪不同的天气状况，这些天气状况呢，本来又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今天要跟你说说下雨天，我个人是很喜欢下雨天的，除了有好多对比之下更清新的故事都发生在下雨天，更重要的原因是雨声本身是白噪音，白噪音它可以有屏蔽杂音的功能，带来令人安静的效果。雨声越大，全世界反而越安静。我最近发现有一个软件很好玩，这个软件就提供了自然界各种声响的混合，它让你在无风无雨的平常日子里，只要你愿意，就能够制造大自然交响曲，你闭上眼睛就可以了。

周作人在他的一篇文章叫做《雨天的书》里，曾有这样的一段描写，说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喜欢，第一是小孩子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的去趟河，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是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子们玩得有趣，也一个两个的加入，但是成绩却不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他在雨天观察人的样子，在游戏中玩得快乐的说反而是大人，因为小孩子们让他们快乐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小小的烦恼就被认作是最大的痛苦，而大人们心事太多，所以一旦真心快乐起来，那反而应该是尽兴的。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关于下雨天，有些细节可能你要格外的注意才会去发觉。比如，我认识有学表演的朋友就说，老师曾经给他们布置过一个作业，说要在雨天里观察人们的状态。所以呢，他就找了一间咖啡馆，在某一个下雨天，隔着玻璃，他看到一个个匆忙跑进来躲雨的人，点一份热饮，坐在椅子上，雨水从伞上滑下来，刘海上还有零星的水珠，他们双手环握着温暖的杯子，去一点一点地吸杯子里的热饮料。有一个屋檐可以躲雨，让匆忙的脚步停下来，本身也是下雨天里面意外的收获。

我倒是受这个学表演的同学提到过的这件事情的影响，好像也格外留意过某个下雨天人们的样子，就会发现有很多的画面跟片段累积下来。比如有人给没有腿的乞丐一把伞，男孩给女孩买了热可可暖手，抱孩子的妈妈伞飞了，陌生人把手里的伞给他们，然后去不远处把他们伞给拿回来。还有人就是在一个屋檐下躲雨，可能是陌生人有一搭没一搭，在讨论这雨有多大，什么时候会停。这是原本孤单的两个陌生人，却在一起躲雨的屋檐下有了短暂的交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有那一刻留意，你大概都不知道每天城市里会有这些细节的一幕一幕发生。这个世界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大概也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
5: 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

0: 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6: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作为一个老歌节目主持人，每天会听很多老歌，但其实我也在关注当下的新歌。我每天早上醒来之后都会泛听，也会打开各个音乐软件，拥有不同版权的音乐软件去看最近有哪些新歌。新歌有的可能听一听过了，发现有一些新的老歌特别关注一下。这样一首歌曲是在2020年11月的最后一天，歌手裘海正翻唱自己或者说重唱自己的代表作《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原唱者是94年的他自己，2020年他重新唱了一遍，作词许常德，作曲尤鸿明，尤鸿明也有一版，各位可以听一听。我知道听这首歌的时候各位肯定会说好听，因为您和这首歌之间已经有了很多情感关联。我接下来这段话完全无意冒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裘海正老师的音色以及当年这些作品，但是我想说这版给我的感觉就是中规中矩，无功无过。好听是好听，歌曲本身好听，但是如果我们再唱一遍的话，有没有可能在某些细节上设计上让它有一些变化，让我们听到几十年时光在一位歌手的声音和人生当中留下的痕迹呢？当然我也知道这一点单靠歌手个人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制作人，需要团队庞大的力量。就像我跟您分享的易烊千玺的老歌翻唱专辑，这也是基于易烊千玺有这样的知名度，这样的流量，有这样的财力去制作。而至于某些老歌手可能已经不在台前很多年，他们如果想有那样的财力去制作也许有些难度，所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常听到一些老歌手重唱自己的作品，有时会带给我们惊喜，我们会发现新的时代里他们的声音，他们的面貌也有了新的呈现，而有一些则让我们更怀念从前。可能我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很多事情都是要么不做要么做好，所以对于老歌的翻唱有时也是会有点苛刻，不管是年轻歌手翻唱前辈的还是前辈们翻唱自己的，我都觉得我们既然要再唱一次，那就在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让当年的作品焕发出更持续更强大的生命力，这样来做可能对于当年那么努力那么优秀的自己也是一种交代。我们现在就来听当年这首歌曲，94年出现，当年大街

小巷都在播，也陪伴过很多人走过失恋的时光。在面对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的时候，这首歌可能会第一时间蹦出来。

听完这版之后，各位可能觉得就是这个味儿，就是当年记忆当中的这个味儿。歌里说，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所有情歌里唱的都是自己在受伤，好像都是别人在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那么问题来了，那是谁在伤别人呢？其实可能每个人都在受伤，每个人又在伤着别人。如果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可以完美统一的话，那爱来得太容易，也许你又不珍惜，老天爷设定的这个模式相对的 hard 一些。你爱的人他不爱你，他又爱别人，别人又不爱他，于是就有了这么多缠绵迂回的情歌。关于裘海正有两个小插曲跟您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刚刚这首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曲曲作者尤鸿明也唱过一版，同一年发的，尤鸿明那版晚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创作者自己会唱歌，其实对歌手来说是种挑战。行，大姐你唱我也唱，我们来 PK 一下子。还有第二个就是另外一首歌曲，各位熟悉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就是那个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那首歌的原唱者首唱者其实是裘海正，没想到是不是。故事是这样子的，当那首歌曲创作完成之后，童安格对他非常满意，决定留给自己唱。当时刘文正，也就是裘海正的老师刘文正，邀请童安格给裘海正写一首歌曲，他就挑了另外的一首歌录在磁带里，把 demo 给了刘文正，但说他自己忘记了磁带的 B 面还录有一首歌，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刘文正拿到之后想，诶，这个小童啊还买一送一啊，给我 surprise 啊，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好，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给裘海正唱。童安格说，不要不要不要，那首歌是我自己写给自己的。刘文正老师说，要要要，切克闹。哎呦，怎么这样。总而言之，就是那首歌曲就成了裘海正当年专辑的主打歌，他也成为这首歌的首唱者。在1989年，童安格先生觉得讨厌，明明是我写给自己的歌，怎么你成首唱者了，自己拿回去唱，然后那首歌曲又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你看这些往事，如果你不听音乐节目的话，尤其是不听某些做很多功课的音乐节目的话，很难去发现，是不是？就算他的百科词条就写着，你也不会想到去搜一搜看一看，因为这不是您工作呀，只是听歌而已。而这刚好是我的工作，我也喜欢这件事情，所以我有幸可以把这些歌曲以及歌曲背后的故事拿出来，用不那么正经的方式讲给你听。我们说往事的时候可以稍稍轻松一些，但是面对音乐作品的时候，还是要一种非常严肃的姿态去推荐，去回味。这首歌曲来自于2000年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你看又受伤了。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齐队。苏秦不禁惊讶了，大嫂原本是丰腴白嫩、风风火火的一个女管家，操持之利落，好恶之分明，都在那不断变换的热辣辣与冷冰冰中淋漓尽致地显示出来。从心底里说，苏秦对这个大嫂的心境是复杂的，甚至是哭笑不得的。他只懂得锦上添花，从不做雪中送炭的善举。然则一旦你翻身过来，他却又是明明朗朗地对你恭敬，绝没有那种痛苦的揪心的嫉妒与愤怒。曾几何时，大嫂变成了一个辛苦劳作的妇人像，

苏家发生过重大变故。叔叔，朕苏心，还有一个人呢。大嫂笑着扯扯苏秦衣襟，嘴向旁边一努。苏秦恍然，还有个女人匍匐在地，一定是妻子了。他上前两步想扶起妻子，却怎么也伸不出手去，只好低声道：起来，成何体统。大嫂立即上去扶起妻子：哟，叔叔心疼妹妹，快起来吧。妻子站起来低声嘟哝了一句：是大嫂强拉我来。低着头不再说话。大嫂乐呵呵笑了：哟哟哟，妹妹真是，平时总是说想叔叔，如何功劳便是我了。苏秦知道妻子秉性，也知道大嫂目下是竭力不使叔叔难堪而圆场。雄辩的苏秦对这种家事纠葛素来无可奈何，哈哈一笑道：走吧，都上车回家了。又回身对京烟吩咐道：京兄，率军士们在这里扎营等候三两日。京烟笑道：大哥但去，多住几日无妨，大量约期一个月呢。五辆摇车与长长的财宝牛车启动了，林林隆隆地驶进了功臣坊后的苏庄大道。摇车刚到一次六开间的高大门楼前，苏秦便闻汪汪汪一阵狗吠，一只大黄狗带着显然是挣断了的铁链冲了出来。三个仆人跟在后面惊慌失措地喊着追着。住手！苏秦猛然一声高喊，摇车尚未停稳便跳了下来，迎着黄狗跑了过去。大黄猴头呜呜着哗啦啦冲到苏秦面前，一个直立扑到了苏秦怀里，长长的舌头在苏秦脸上猛舔。苏秦紧紧地抱住大黄，一任那热烘烘的舌头刮舔着脸上的风尘。大黄啊，你瘦了，老了，看看胡须都有白了。猛然心头掠过了大黄叼着饭包在雪野纵跃的矫健身姿，苏秦不禁哽咽了，细心地为大黄卸下了粗大的铁链，拍拍大黄的头：大黄啊，自今日起没有人敢再用铁链拴你了，苏庄是大黄的地盘，你可以自由自在啊。大黄一动不动地听着，那双悠悠发光的大眼分明流出了两行眼泪，眼角的短毛湿漉漉的，喉头不断发出低沉的呜呜声。心中一阵热流，苏秦不禁又紧紧抱住了大黄。猛然大黄挣脱了苏秦怀抱，汪汪叫了两声，叼住苏秦斗篷往庄内扯。苏秦笑道：好好好，跟你走。便大步跟着大黄进了庄门。一秒之间，苏秦发现一切布局照旧，却都变成了新房子，心中不禁一沉。大黄领着苏秦曲曲折折地来到了水池边附近的小院子，蹲在门口汪汪汪叫了三声，只听屋中一声苍老微弱的咳嗽，大黄呼地窜了进去。走进幽暗的大屋，一阵浓浓的草药气息，一个年轻的侍女正在了炉上煎药，见苏秦进来连忙站起行礼：丞相大人，奴婢正在暗房煎药。苏秦惊讶道：你如何知道我？侍女低声道：奴婢原在王室，特被选来侍奉苏伯的。苏秦心中明白，低声问道：老人家用药吗？侍女默默摇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苏秦不再说话，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寝室。一盏明亮的纱灯下，面色枯黄的老人静静地躺在榻上，大黄蜷伏在榻前一动不动。父亲，继子回来了。苏秦跪在了榻前。

在老夫面前，苏秦总是出奇的平静。老父亲睁开了眼睛，静静地望着儿子灰白的须发、晶莹的玉冠、绣金的斗篷，还有腰间那条灿然生光的六印金带。渐渐的，老人眼中放射出异样的光彩，脸颊神奇地泛出了一抹淡淡的红晕。老人目光灼灼地盯着儿子，妻子，你终究成事了，苏家门庭终究改换了，苏康对得起列祖列宗了。事换无常，好自为之。老人安详地永远合上了双眼。苏秦静静地看着父亲刀刻一般的皱纹缓缓舒展，苍白枯黄的脸上写满了平静与虚无，变得婴儿般平静安详。人世的沧桑忧患留给父亲的痕迹，连同父亲的生命一起，从此永远地消失了。父亲，你心里舒坦，走得安宁，继子无愧于心了。苏秦站了起来，为父亲盖上了那方大大的白布。大黄人立起来，呜呜低吼着，反复嗅了一阵老主人的身体，静静地蜷伏在榻前不动了。三日后，苏家简朴隆重地安葬了父亲。陵园是老人生前自己选好的，在苏家地面的一座小山下面，一条小溪流，一片松柏林，倒也是平时幽静。苏秦深知父亲秉性，坚持婉拒了周氏参与，更没有报丧六国，在一众乡邻的争相帮衬下，平静地办完了这场喜丧。办完丧事，苏秦与家人议定，父亲明大义，忠事功，无需以周礼守丧三年，苏代苏立需发奋读书，大哥大嫂与妻子直升祖业，务求光大。谁知已经是半疯癫的大哥硬是不赞同，哭闹着坚持要给父亲守灵三年。大嫂无可奈何，抹着眼泪对苏秦说，叫他去吧，他跟老父奔波几十年，守着老父他也安心，再说他也无用了，就让他替二叔尽尽孝吧。送大哥到陵园时，却见大黄蜷伏在老父的墓前，静静地动也不动，给他留下的一大箱干肉与带肉骨头，一盆清水竟然原封未动。苏秦惊讶了，大黄在这里不吃不喝的守了三天吗？大黄，吃吧。苏秦抚摸着大黄，拿着一根大肉的大骨头凑到他鼻头前，大黄纹丝不动，连低沉的呜呜声也没有。大黄，跟我走吧。大黄还是一动也不动，只有那两只悠悠的眼睛扑闪着悠悠的晶莹。大嫂，给大黄盖间木屋，遮风挡雨了。大嫂哽咽着点点头，放心去吧，大黄我来管。不知何时，妻子到了背后，大黄是孤命，我晓得，你……刹那之间，苏秦不知如何应对了。孤命，妻子分明在说自己，可是苏秦又能如何？她是自己的妻子，可她与自己却又如此陌生而格格不入，几次冲动都被他那永远矜持手里的端庄消融得无影无踪。妻子，那是一个多么温馨喷香的向往，可在自己这里如何就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及？冷怔半日，苏秦对大嫂深深一躬道，大嫂拜托了，
大嫂依旧哽咽着不断点头。放进去吧，只怕是我要释放大嫂了。妻子出奇的平静，脸上带着罕见的微笑。猛然，大嫂放声大哭，捶胸顿足，泪如雨下，跌坐在茅草枯黄的墓前。三日后，苏秦满腹惆怅地离开了洛阳，没有衣锦荣归带来的愤然，也没有阖家团聚的喜悦。刚毅明智的老父亲去了，忠勇灵慧的大黄活活为老主人殉葬了，半老半生的大哥变疯癫了，风风火火明明朗朗的大嫂骤然萎缩了，木讷柔韧的妻子变得更为生疏而遥远。洛阳故乡的这块土地处处给苏秦留下了浓浓的幽气，若非那两个生气勃勃的弟弟的一抹亮色，这块沉沦衰败的土地简直就要令人窒息了。苏秦赶到大梁的时候，四公子正在焦灼地等待，他们给了苏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楚威王骤然病逝，太子芈怀即位了。屈原派快马密使送来一封密简，请求迅速速征六国联军，迟则生变。苏秦当即与四公子议定，各回本国落实盟约军马，来春立即赶赴楚国，筹划对秦国发动第一次进攻。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齐队之五，合纵阵脚在楚国松动。接到楚威王病逝的消息，张仪仰天大笑道：天助秦国，天助张仪也。银华主张立即出使楚国，张仪摇头笑道：不，恰恰要迟些个。银华疑惑道：迟些个，丞相大哥不怕失了先机？张仪道：楚国情势你不甚了了，这个芈怀天下第一个没建立的君主，楚威王骤然病逝，士卒权臣与变法新人必有一场权力争斗，去得太早，两派尚未开斗，反倒容易使他们拧成一体共同对外，晚些时日两边要么难分难解，要么已成血海深仇，我也才有周旋于两派之间的余地，此乃其中真谛也。飞云在旁笑道：耶，老谋深算，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张仪银华不禁哈哈大笑。过了一个长长的冬天，春暖花开的三月，张仪才从容启程向郢都而来。张仪没有错料，楚国的确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内斗，朝局权力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楚威王做了11年国王，已经为变法摆置好了一个较为有力的权力框架，以令尹昭居为首的旧贵族的权力大大缩小，以大司马屈原与春申君黄歇为首的新派的权力大大增强，六国合纵一建立，楚国的外部威胁大体解除，楚威王便要立即在楚国推行第二次大变法。参加合纵会盟大典之前，楚威王已经与屈原详细商定了变法方略，而且专门将屈原与太子芈怀留在郢都镇国。作为六国合纵的赫赫盟主，楚威王回国之日便是变法启动之时。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孱弱的楚威王一回到郢都便病倒了，整整两个月卧榻不起，难以料理国事。入冬之际，49岁的楚威王终于撒手尘寰，此时圆睁双眼，守候大臣无不触目惊心。楚威王一去，大司马屈原与春申君黄歇受命
主持国丧，忙得寝食难安。旧贵族们却在忙另外的事。他们敏锐地嗅到了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如同当年楚悼王逝世，老氏族趁机铲除吴起一样的好机会。他们立即秘密聚会，商定了夺回权力的协同方略。谁也没有去争国丧与扶持新王登基那种出力未必讨好的权力。待得26岁的太子芈怀已登上王位，五大氏族的元老大臣立即递上血书，要求国王罢免屈原，废黜春申君，否则全体元老去国还乡。当屈原与黄歇看到屈黄两族的元老们竟然也出现在血溅之中时，顿时乱了方寸。黄歇激烈主张调来屈原练好的80000新军剿灭一般老朽。屈原反复思量，觉得那无异于楚国内部大战，土地财货与基本兵力都在旧氏族的封地里，80000新军如何有扭转乾坤之力？最后只得长叹一声，找楚怀王芈怀商议大计。这芈怀是个素无主见且耳根极软的庸碌人物。屈原黄歇一番慷慨陈词，芈怀立即起昂拍案，要用王族亲君来维持父王的变法大志。屈原黄歇一走，元老们跪成一片，守在宫门请命。芈怀顿时没有了主意，急得团团乱转。这时氏族元老们挤出了最为隐秘的一个利器，王妃郑袖。郑袖是个神秘女人，功夫独到，昔年便将太子治得服服帖帖而不为外人知晓。如果没有这个秘密利器，也许老贵族们还真没有底气发动这场逼宫大战。但是这些宫闱秘情对于屈原黄歇来说不过是不屑一顾的龌龊小计，永远不屑为之的。三日之后，事情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屈原的大司马被罢免，新职是三闾大夫。这个职位听起来倒是显赫，掌管楚国贵族升迁封赏。实际上，在楚国这个各种实力牢牢掌控在贵族手中的国家来说，却没有任何实权。黄歇的春申君倒是没有被罢黜，但是却只留下了一个权力，只司合纵，不得染指其他。在宣读王书的朝会上，屈原愤激大叫：上苍昏昏兮，亡我大楚！连呼数遍，当场吐血昏厥。春申君却是哈哈大笑着扬长而去了。张仪入楚，事先通报了楚国王室。楚怀王与郑袖正在湖中泛舟，闻报笑道：来就来了，秦国还当真虎狼不成？泛舟罢了，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朝臣没有一人知晓。于是张仪进入郢都，波澜不惊，入住驿馆，也没有任何与丞相规格相对等的接风洗尘宴会。嬴华愤愤道：好个楚国，竟如此做大，日后有他好看。张仪意味深长地笑道：此乃天意也，过得几日便知好处。嬴华见张仪笃定成算，笑了笑，不再说话。入夜，郢都街市空前热闹了起来。国丧三月，国人憋闷了整整一个冬天，只当春暖花开，国丧解禁，国人顿觉大大舒畅。等闲农夫工匠白日春忙，只有趁着夜市来添置一些日用器物。官吏世子们更是洒脱，白日踏青放歌，夜市聚饮作乐。五色斑斓的长街中，车马如流，行人如梭，弥漫出罕见的繁华康乐，恍若太平盛世。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旗队。这是一间整洁宽敞的大厅，地是竹板镶嵌的，墙是竹板拼装的，屋顶与楼梯也是竹制的，连作案小姐琴台绣墩都无一不是清韧光洁的竹皮包成，处处散发着竹子特有的清新芳香，令人感到舒适清新之极。大厅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白衣公子也不着急，悠然的四面打量，欣赏着墙壁上的各种竹拼花纹。不晓得何方贵客定然要在这里见我啊，一个柔亮的声音在厅中荡开，却未见人在何处。白衣公子也不端详探寻，只是拱手低头道：在下乃秦使张仪之仆从，特意拜会王妃。一阵嘤嘤笑声传来，秦使张仪，晓得谁哦？找我一个宫闱女子何事啊？语气中透出一种柔腻的纯真与好奇。禀报王妃，特使大人祖上本是楚国越人，闻得王妃是故乡仙女，羡慕异常，特意遣在下拜望，聊表故国乡情。哦，柔妮的声音惊讶了，晓得如此，这张仪也是个念祖异士了，他在秦国做何等官职啊？张仪大人，秦国丞相。天，秦国丞相？柔妮的声音情不自禁的惊叹了，吾晓得有此大才，当真是越人荣幸的。替我回复丞相，若有故乡旧事未了，来找我郑秀哦。多谢王妃。白衣公子深深一躬，丞相为表乡情，献给王妃一件薄礼。哦，柔妮的声音甜蜜而恬淡，有心寒物事？丞相心意郑秀晓得了。丞相礼物虽不金贵，却是天下唯一，与王妃最是相配。哦，天下第一？吾晓得何物？貂裘宝衣。晓得哦。柔妮的声音一阵咯咯甜笑。貂裘我有两件，银灰的哦。启禀王妃，这件是红貂皮裘。
1: 红貂？
0: 柔妮的声音惊讶了。
1: 晓得哦，
0: 红貂可是绝世极品，真有此物哦？白衣公子朗声道。王妃果然慧眼，貂皮乃皮具至宝，红貂更是百世一件，相传六百年前周穆王有过一件，此后只闻其名不见其实。这件红貂乃陇西大驼族产鱼，在寒冬大雪中猎得，可化雪于三尺之外，却是稀世奇珍。晓得了，我来看看。柔妮的声音顿时脆亮起来，接着听见一阵轻盈急促的脚步声隐隐从竹墙中传来，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子骤然从竹墙中飘了

0: 出来。一领竹绿的长裙，一方曳地的披肩白纱，雪白的肌肤，晶莹光洁，一头秀美的长发随意飘洒在双肩，一双晶亮的眸子像那悠悠的深潭，分明是惊喜而来，脸上却写满了少女一般的纯真从容，决然看不出财货珍宝浸泡的虚伪与邪恶。随着她的出现，厅中顿时明亮了许多，俊秀明朗的白衣公子惊讶地睁大了双眼。王妃不是雕饰，美丽如丝，当真天地造化。郑秀灿然一笑道：哦，不晓得侬竟生得如此可人，比晋上还多了几分灵秀呢。在下资质愚鲁，何敢与郎中大人相比？王妃，请来看红雕宝球。郑秀却依旧悠悠地盯着白衣公子道：侬我晓得，男子是要女子品味哦，你穿上女装，定比女子还美呢。说给丞相，将你赏给我哦。白衣公子的笑脸上骤然涌出一片红潮，此时旁边的少年俊仆双手一抖，厅中顿时一片金红的亮光。赶请王妃鉴赏红雕。光芒乍现，郑秀不自觉地用手捂了一下眼睛，极致转身惊喜笑道：天哦，不晓得红雕如此美呢。此时白衣公子已是笑意从容道：王妃请看，这红雕球用金线缝制而成，金线光芒闪烁于大红之中，熠熠生辉，王妃晶莹如玉，绝世佳丽，红雕裹身如火拥梨花，岂非天下丽质奇观。天哦，郑秀又一次惊叹，不晓得天下有如此宝物呢。好了，我来穿上哦。少年俊仆将大红貂裘展开，婀娜郑秀一身着衣，轻盈一个转身，倏忽满室生辉。晋上从门廊下大步进来，一叠生惊叹道：王妃与红貂堪称双绝合一，当真巫山神女也。秦始大人好眼力。天哦，好热。顷刻之间，郑秀额头层层细汗，脸泛红潮。庆上连忙上前将红雕斩下，甜腻笑道：冬日飞雪，只需一件纱裙贴身，便温暖如春，好惬意呢。郑秀柔柔笑了：晓得侬孝顺了，饶舌哦。又转身笑道：张仪大人可人，不晓得何以回报哦。白衣公子恭敬作礼道：丞相为秦楚修好而来，倒是无甚大事，王妃盛情，在下定然禀报丞相。晓得哦。郑秀微微一笑：丞相为罢兵西战而来，此等好事定然顺当了，多谢王妃。白衣公子向少年俊仆瞟了一眼，少年捧着一方竹匣走到郑秀面前，恭敬地低声道：王妃，此物为西域神药，强身延寿，匣内附有服用之法，是丞相敬献于楚王的，请王妃转呈。郑秀嫣然一笑：我晓得西域还有神药，好，我带大王收了哦。三更时分，乌篷小舟离开山下码头，凭着王室护军的夜行令箭，顺利地驶出了郢都南门。尚未入睡的张仪听完银华、飞云二人的细致绝说，不禁拍案笑道：这郑秀果然聪颖灵慧，用箭第一步，大功告成也。银华笑道：我倒看这郑秀一身异味，却是说不清白。飞云急急道：耶，他要给他做管事呢。张仪不禁笑道： 他他他，究竟谁呀？飞云咯咯笑道，耶，就是他要他嘛。银华红着脸笑道，我差点没忍住，幸亏飞云挡了一阵。哎，上天也真是奇妙。一副不胜惋惜的样子，张仪道，利人未必利心，下之媚喜，商之达机，周之褒姒，吴之西施，那个不是天姿国色，良善聪慧，他们的意味不都是娘胎里生的，是宫闱里浸泡的，国有意味，丽人如何能洁身自好，皎皎者一屋，诚所谓也。次日商社来报，昭居闻张仪入楚，大事惶惶不安，请命张仪如何应对。张仪悠然道，暗示昭居家老，张仪健忘好酒，宴请一次，厚礼赠送，或可无事。商社头领答应一声，欣然去了。张兄，昭居害得你好惨呀。飞云黑着脸咬牙切齿。银华低声道，要不杀了昭居，我看郑秀晋上成事足矣。当真胡说。张仪罕见地沉着脸道，国家兴亡，何能仅一己之快眼瞅，郑秀晋上差强可对付楚王，然对付不了屈原黄歇一干重臣。昭居之能，要害在左右朝局，压制楚国之合纵势力，无人可以取代。此人与秦国有益，与连横有利，纵是张仪仇人又有何妨。银花与飞云沉默了，看着张仪，两个人的眼眶中涌出了一线泪水。张仪笑了，拍着两人肩膀道，昭居绝非善类，要叫他服软。到时一番低声叮嘱，两人都破涕为笑。次日一辆华贵的青铜摇车驶到了驿馆门口，一个黄山高官的贵公子被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仆扶下了摇车，一声得报，匆匆迎出门来。不知公子光临，有失远迎，万望恕罪。贵公子傲慢地笑着，张仪可在？一成躬身道，在在，公子稍等，小吏去叫他出来便是。贵公子冷笑道，叫他出来，你好大面子，带着家老通禀。一成拭着额头汗水，连声答应着，带老仆人走了进去。片刻之后，家老碎步跑出，公子，张仪说请你进去。贵公子脸上一喜，却又低声问，气色如何？家老道，小老儿看不出。问。贵公子嘟弄了一句，大步进了驿馆。楚国毕将军赵统求见丞相大人。贵公子在门厅前远远施礼报号。啊，令尹公子请进了。银华走了出来，大厅之中张仪安然坐在长案前翻阅竹简，连头也没有抬。贵公子略显尴尬地咳嗽了一声，又一次躬身高声报了号。张仪依旧没有抬头，只是慢声道，一个毕将军见本丞相何事啊？贵公子惶恐作礼道，在下奉家父之命特来向丞相致意。家父究竟谁呀？张仪冰冷矜持，依旧没有抬头。家父乃是令尹昭居。贵公子期期爱爱的，很是紧张。昭居。张仪猛然抬头，眼中射出凌厉的光芒，有轻冷笑道，昭居向本丞相致意吗？
1: 正是。
0: 贵公子额头上冒出了层层细汗，
1: 家父闻得丞相为秦楚修好而来，

颇为欣慰，意欲为丞相接风洗尘。刻到三日，还有接风洗尘之说。家父本意是想与丞相共商修好大计。如此说来，令尹昭屈赞同两国修好。贵公子连忙点头道：“家父素来敬重丞相，欲请丞相晚来过府共饮，澄清昔日误会纠葛，共襄两国邦交盛世。”张仪思忖一番，淡淡笑道：“好，本丞相入夜便来，听听令尹如何说法。这是家父亲笔请柬。”贵公子兴奋地从大袖中拿出一个硕大的黄色封套，双手捧到张仪书案前。张仪傲慢地笑笑，没有接柬。昭统只好恭敬地将封套放到书案上。在下告辞，惶恐地迈着一溜碎步走了。暮色时分，令尹府派来三辆摇车迎接，张仪不带护卫，只带了银华飞云两人，各乘摇车，林林隆隆地向令尹府而来。到得府门，昭屈已经在门厅正中迎候。张仪摇车到时，昭屈亲自上来扶张仪下车，谦恭热情之态，仿佛在侍奉国王。张仪毫不推辞，一脸高傲的微笑，任他搀扶灵隐，只是坦然受之。道德府中，盛宴已经排好，在一片水面竹林间的茸茸春草之上，暖风和煦，月光明亮，一顶雪白的大帐仿佛草原旅人相聚，倒真是饮酒叙谈的好所在。张仪揶揄笑道：“楚国好山好水都被令尹占了。”昭屈呵呵笑道：“丞相说好山好水，老朽就很是欣然了。其实啊，郢都最好的园林当是屈皇两府，老朽迟暮之年老旧粗简而已，如何比得新锐后进？”张仪悠然一笑，对昭屈的试探浑然无觉道：“令尹这老旧粗简也强过张仪丞相府多矣，西湖秦国只有铁马金戈也。”昭屈笑着凑上来低声道：“老朽保丞相回转之日，可在咸阳起一座豪华府邸？”张仪大笑一阵道：“果真如此，张仪可是命大也。”说话间进的大帐，红毡铺地，踩上去筋软合度，脚下分外舒适。没有纱灯，一片银白的月光透过雪白的细布帐篷洒了进来，既清晰又朦胧。青铜长案灿然生光，黄沙侍女绰约生辉，当真诗情画意般优雅。张仪心中暗自惊讶，想不到一个阴质大奸却有如此雅致情趣。若非对面是昭屈，以张仪洒脱不羁的性格，早已经高声赞叹不绝了。虽然如此，张仪也还是微笑着点头赞叹。令尹眼光不差，深得巨酒之神韵也。须发雪白的昭屈在月光下直是仙风道骨气象，闻言抚掌笑道：“原是丞相慧眼，老朽没有白费心机也。”这时两个全副甲胄的青年将军大步进帐，躬身向张仪行礼。昭屈笑道：“此乃犬子昭统，做了个小小的毕将军。这位是老朽族侄，名唤子兰，直任柱国将军，颇有些出息。今日老朽家宴为丞相洗尘，他们两个奉陪了。”张仪笑道：“令尹子弟皆在军中。

可知改了门庭也，昭君呵呵笑道：“何敢谈改换门庭，后生们喜欢马上生气，老朽也是无可奈何了。来，赶请丞相入座。”六张青铜长案摆成了一个扇形，张仪与昭君居中两岸，左手银华与飞云两岸。 右手紫兰与昭同两岸，案上十鼎酒爵，连同长案，一色的悠悠古铜。张仪一看，便知是楚国老贵族的特有排场，非遇上等贵客，绝不会搬出。再看，排在各个长案后的酒桶，却是驰名天下的六种名酒：赵国邯郸酒、赵酒，魏国大梁酒、魏酒。 齐国临淄酒、杞酒，楚国兰陵酒、楚酒，赵国会稽酒、越酒，鲁国泰山酒、鲁酒，酒香弥漫，煞是诱人。未曾开酒，昭君先拱手作礼道：“久闻丞相酒中盛哲，却不知情中何方？今日天下名酒皆备。” 俱是窖藏五十年以上之名品，还有老朽专为丞相备了六桶秦国凤酒，听任丞相点饮，老朽相陪，一醉方休了。说完，抚掌三声，六名黄沙侍女各捧深红色的酒桶，飘然而入。敢请丞相定夺，合酒开决。 昭君兴致盎然。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

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效二三我的房特效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福特些那没二三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多切手切，嘻嘻雨，那么。

0: 服的儿阿哥托是哪行官托哪月圈的美女娱乐场官老决议老腿神妈妈戏不论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戏那美不可懂可懂往我行吗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师傅后天你能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血浇红水漏决议月后血浇归二党
1: 老师同家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市水库中心多措并举防溺水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市众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2: 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朱素芳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续比赛黄晓兵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

0: 持续高温天气下，群众淋水涉水活动增多，溢水风险随之升高。连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辖区大中型水库、灌区、干渠等重点淋水区域，通过完善安防设施、加密巡查管控、深化宣传引导，补齐安全短板，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8月13号上午，记者来到宛窑灌区峡口片，发现临近峡口小学的渠段紧邻集镇，人流车流量大，且区内水流速度快，水深足有2米多，安全防控压力较大。现场工作人员正对救生设备进行科学布设，全新的救生杆、救生圈、警示横幅逐一就位。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王仿桥：
1: 进入暑期，我们水库中心把防溺水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宛窑灌区干渠，在干渠重点部位增设了10个救生圈、50根自制救援杆，悬挂20多条宣传横幅，进一步提升警示和应急救援能力。
0: 同时，针对傍晚、夜间等发生溢水高风险时段，工作人员专门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劝离淋水垂钓、逗留戏水的人员，深入沿线村庄、学生家庭开展入户宣讲，累计宣传200余人次，切实提升群众淋水涉水安全防范意识。此外，宛窑峡口白水坑3座大中型水库同步开展防溺水专项整治。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生态保护科工作人员杨腾胜：
2: 我们落实日夜不断不间断巡查，对进入库区靠近水边的人员及时劝导劝离，消除现场安全隐患，同时补齐物防短板，对库区隔离山开展修补增设，强化物理隔离，在临水危险点位增设更新防溺水警示牌，配齐救生圈等应急救生措施，做到警示到位，救援物资到位。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市众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
4: 聚焦三农。
3: 8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青湖石村的先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永优1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永优126百亩示范方投寄亩产达751.47公斤。当天下午，在位于青湖街道青湖石村建富家庭农场的再生稻抗白叶枯病示范区内，连片的再生稻投寄已经成熟，麦浪翻滚，杆青粒黄。收割机的轰鸣声拉开了再生稻投寄测产验收的序幕。专家们现场丈量收割面积、装袋称重、测定水分和杂质，最终测得永优126投寄亩产达751.47公斤。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5: 那我们这个品种呢，就导入了一个抗白叶枯病的基因，通过有性杂交的方式，所以它是生产上面是抗白叶枯病。这个产量水平的话，作为种植者来讲，它应该有效益了。啊，再如果管理的好，再生剂再能够拿到700-800斤的产量，那效益就非常好。
3: 本次测产的永优126由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于2025年通过国家稻品种审定，对白叶枯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两种能否真正惠及农户，还需要在实践中验证。近年来，江山市水稻白叶枯病局部地区发生较重。建富家庭农场此前种植的永优4901、永优1540，常年受该病害侵扰，产量起伏不定。去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农场负责人徐建富引进永优126试种，抗病性能明显优于老品种，产量还有所提升。今年，他果断将种植面积扩至100亩。建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建富：
6: 今年呢，我种这个永优126，就白叶枯病都很好的，都繁殖的很好。那一亩地也相差100-200斤，随今年要好一点。我们明年就准备多种这个。
3: 抗病性奠定了稳产的基础，再生剂的生长特性则关系着第二季的收成潜力。蔡克峰介绍，与一般杂交先稻相比，永优126再生剂生长特性颇为独特，以低位芽萌发为

0: 主，岁形较大，生育期稍长，不过其后期耐低温能力较为突出，持收影响不大。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1: 最大的好处呢，因为是低位芽为主，所以它再生期啊，这个抽穗扬花时间比较一致，然后呢灌浆均匀度比较好，那最后的稻谷呢处理率会很高，可以跟呆鸡稻差不多，70%左右。
0: 今年全市永优126种植面积已达1000余亩，示范推广初见成效。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与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接，计划明年大幅增加工种量，推动该品种在江山更大范围落地。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
2: 乡村采风，
4: 近年来，我市积极打造规范化也能游公开水域游泳场所，成为不少市民清水消暑的理想场所。下午4点多，虎山街道住家务石坑湖泳场人声欢腾，游泳爱好者投身清澈湖水，尽享夏日清凉。游泳爱好者张双安：
5: 包括这个离城里也近嘛，环境好，有个固定的设施，各方面比较齐全一些。
4: 石坑湖由矿坑演变而成，湖水清澈见底，水质优良。如今这片面积5000平方米的水域已打造成为公开水域游泳基地，湖区设置了7条100米纵向泳道和1条300米横向泳道，岸边还配套了进湖台阶。目前这里委托江山市冬泳协会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并建立了规范的管理制度。市冬泳协会副会长、石坑湖主管林世晓：
6: 我们分两个时间段，早上的话我们是4点半到9点就左右就关满了，然后下午的话我们是1点半到下午6点

0: 这样灌溉。
1: 和缺乏管理、水情复杂的天然野河道不同，该泳场配备救生圈、急救箱等全套应急物资，并布设了监控，配套有厕所和淋浴更衣设施。林世晓，
0: 下水必须要带上跟屁虫，这是我们这里规定。我们冬泳协会或者我们游泳协会的，看到不会游泳的人，他们是多数会来帮忙，教他们怎么游，怎么使用跟屁虫。
1: 藏于山林间的双塔街道鹿垄村大青坑泳场则是另一处清水好去处。去年经过升级改造，水上设置三条泳道，岸上还配备了救生圈、观光台等应急救援物资，并安排了安全员全程在岗巡逻，排查各类涉水隐患。大青坑泳场安全员王阳波：
0: 一天大概在这十个小时左右，看他们下去游泳人都要把跟屁虫带上，还有小孩子过来游泳的话要大人带着，儿童的话自己不能下去，这里都有救生设备。
1: 此外，鹿垄村村两委干部实行了轮流巡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戏水安全。据了解，我市目前共规划布局了三处也能游规范化清水点位。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

0: 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

0: 心主任杨涛。
1: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边边开启地城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8: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0: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1: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8: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8: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

0: 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2: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3: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4: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3: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5: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3: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6: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3: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7: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3: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8: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9: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9: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

0: 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

0: 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宁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将“十五五”开放蓝图出炉，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
1: 商业航天规模化运营迈入新阶段，浙江首获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批复。
0: 全国首家滴滴司机服务旗舰店落地杭州，打通服务网约车司机最后一公里。
1: 国内外新闻。
0: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1: 七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撤回。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昨天上午，2026年全省统一战线暑期读书会在杭州开班，省委书记王浩出席并讲话。王浩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统一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以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为牵引，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在浙江溯源与实践研究，高质量实施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高素质成长等全国试点，完善科学家加企业家创新联合体机制，成功举办港澳青年科创项目浙江行，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有力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了积极贡献。王浩强调，一段时间以来，省委聚焦落实二字，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形成了132工作构架，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和重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统一战线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深刻把握做好下半年工作的关键要求和任务举措，进一步找准统战工作的着力点、发力点，坚定信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更好助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促进经济持续稳中有进、向新向好，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王浩强调，统一战线在助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具有独特优势，肩负重要使命，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必须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扎实做好我省新时代统战工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广泛共识，汇聚智慧力量，做出更大贡献。要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循迹溯源，引导全省统一战线成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引导统一战线成员主动投身创新浙江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缩小三大差距等重点工作，不断擦亮同心共赴、侨兴浙江工作品牌，办好世界浙商大会，推动浙商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要着力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提升工作整体效能，更好促进五大关系和谐，不断创造有利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良好环境。省领导邱启文出席，冯怡主持，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市县市区和在杭本科高校统战部门负责人参加读书会。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绍兴市新昌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贯彻落实省委全会和省政府全体会议部署要求，强化创新驱动，提升发展质效，为推动全省经济稳进向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

0: 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刘杰听取新昌县推进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和双碳工作等有关情况汇报，并先后走进五洲新春、杰昌驱动、达利丝绸等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开拓、技术改造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优化生产管理流程，提升产品服务品质，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不断塑造竞争新优势。刘杰强调，开发区园区是全省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要做深做实，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进一步强化母军论英雄导向，聚焦产业定位，锚定主攻方向，大力推进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因地制宜提升主导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要加快建设碳账户，充分发挥碳效码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激发企业深化技术改造的积极性，积极探索光伏等新能源开发利用，大力打造低零碳园区、工厂以及绿色产品标杆。当天下午，刘杰来到新昌县社会治理中心，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耐心倾听意见建议，现场会同有关部门及市县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方案，并给予明确答复。刘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举一反三，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全省人大专工委工作座谈会昨天在杭州举行，会议总结交流了全省人大加强专工委工作和建设取得的成效，对进一步提升专工委履职治效作出部署。近年来，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重视发挥专工委职能作用，坚持强政治、建机制、提能力，推动专工委依法履职、规范运行，专工委工作和建设取得新进展。省委全会对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作出系统部署，全省各级人大要把提升专工委履职治效作为人大推动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准确把握专工委职责定位，充分发挥其在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中的主力作用，在人大工作领域中的把关作用，在联系代表和群众中的带头作用，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健全完善统筹领导机制、工作运行机制、联系联动机制、履职评价机制，推动我省人大专工委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0: 省政协昨天下午举行民生协商会，围绕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擦亮治理城市幸福家园协商议政。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有关负责人汇报前期调研情况，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做交流发言。大家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质效，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大家建议深化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三方协同共治机制，完善物业管理服务标准体系，提升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推行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模式，加快智慧社区建设，丰富智慧物业应用场景，推进未来社区与现代社区融合发展，健全社区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局面。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互动回应，会议还通过数字政协协商在线开展主题议政。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省政府日前印发《浙江省》。

0: “15”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配置力、全球辐射力、制度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取得新突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规划的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15”时期既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期，也是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的关键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表示，规划谋划了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目标，
2: 明确了到2030年，资源的配置力、全球的辐射力、制度的创新力和国际的竞争力要取得新的突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全面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牢固确立。
1: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制定了10方面主要任务，摆在最前面的是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深化贸易强省建设。周向军说，聚焦贸易提质增效，我省将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力争到2030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12%以上。
2: 做好稳的稳张，关键就是稳订单、稳企业，还要拓市场，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增订单的行动。调的关键主要是调布局、调结构，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市场采购创新发展。优呢，主要是优政策、优服务，强化产业、金融、物流、就业等政策的集成。
1: 内畅外联的现代化交通物流体系是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重要支撑。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省港航管理中心主任王新平说，规划部署了世界一流强港、陆路通道网络、民航、数字贸易港等4个重点领域的建设，
3: 以宁波舟山港国际枢纽海港为核心，打造北翼嘉兴长三角海河灵运枢纽港，推动南翼环月清湾集装箱业务的发展，持续提升港口全球辐射力，提升金华义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集输运能力，加快境外分拨集散中心的建设，增强杭州机场门户型国际航空枢纽的功能，打造嘉兴国际一流航空物流枢纽，提升宁波温州面向特定区域的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全面推进海港、空港、陆港等实体港数字化改造。
1: 省海洋经济厅副厅长刘德威说，“15”时期，宁波舟山港将进一步提升能级，链接全球。
4: 到2030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5000万标箱，巩固宁波舟山港欧美传统航线，强化中东、印巴、东南亚，拓展非洲、拉美等方向的航线网络，深入拓展海外物流节点和中西部腹地货源。2030年，宁波舟山港国际集装箱航线将不少于270条。
1: 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离不开制造业的有力支撑。省经信厅副厅长楼万总说，“15”时期，我省将强化工贸联动，打通制造和外贸，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5: 我们将持续以工贸联动为纽带，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融动发展，来提升浙江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以浙江的先行先试为全国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贡献力量。
1: 在双向投资互促方面，省发改委副主任阎锡安说，“15”时期，我省将统筹推进一带一路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让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6: 深化杭州宁波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谋划招引一批带动力强的服务业重大外资项目，让更多高端服务要素进得来留得住，发挥浙江数字经济先发优势，高水平运营中国阿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支持人工智能、云计算服务等领域平台企业能够乘风破浪，加速出海，主动应对欧盟碳关税，在绿色降碳领域先行探路。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情形见网，中国移动。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5: 继续来关注新闻。工信部昨天正式发文，宣布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浙江在这一领域获得的首张批复。这张入场券意味着企业获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的资质。2年试验期内，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2018年成立至今，时空道宇成功完成星座一期组网，拥有国内在轨卫星最多的低轨物联网星座，可服务全球2000万用户，同时已在智能网联汽车、海洋渔业等十大场景推动商业化落地，率先实现卫星通信前装量产上车，并与中国联通、吉利汽车集团、曹操出行等完成多项车联验证。这种从技术到运营的完整闭环，使其具备了持续提供稳定可靠服务的能力。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我省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意味着浙江形成了从卫星研发制造、星座建设到商业化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能力，将加快全省空间网络设施布局，推动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通感算智一体化的新一代通信网体系。
6: 工信部官网日前公布的名单显示，温州瑞安企业正式拿到国家级整车生产资质，标志着瑞安实现从汽配大市迈向整车制造的历史性跨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7: 走进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陈敏车间，记者看到3款硬核车型整装待发，其中轻量化合规冷藏车是企业的重磅产品，车厢整体采用类碳纤维材料，强度强，重量轻，箱体总重从往常的900公斤降至550公斤，保温性能提升了20%。而另一款光伏特种车辆瞄准非洲、东南亚海外市场，公司董事长郑明统说，针对这些地区电力短缺、燃油成本居高不下，公司自主研发的光伏洒水车、扫地车依靠光能辅助供电，大幅降低运营成本。目前他们已和坦桑尼亚本土企业达成合作。
8: 坦桑尼亚的一个厂准备跟我们合作，把我们这个带光伏功能的各种特种车在那边进行销售，这也是未来的趋势，非洲市场的突破。
7: 瑞安拥有千亿级汽摩配产业集群，汽摩配企业超6000家，但长期缺少本土整车制造企业，如何打通产业链最后一公里，瑞安相关部门远赴湖北对接国内专用车龙头中国民企500强成立集团，并邀约兼具跨国企业运营与高端制造管理经验的瑞安商人郑明统牵头，合资成立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项目于去年1月落地，同年7月首批特种定制车辆顺利下线交付。日前工信部公布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入选新增车辆生产企业名单，正式获得国家级整车生产资质。郑明统表示，拿下整车资质只是起点，未来3到5年，企业计划在瑞安打造专业化专用车整车制造产业园，联动瑞安千亿汽摩配上下游产业链，带动本土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
8: 瑞安有很多的汽配厂，这是我们这一大优势，所以我们准备是想后期能够把现有的汽配厂能够跟我们结合起来，进行上下游的供应链关系，还是需要不断的更好的创新。在这边定位的话，瑞安我们准备是打造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园区。
5: 昨天上午，鼎力级001号船满载集装箱

0: 将缓缓靠泊嘉兴内河港海宁港区星光作业区，顺利完成首航。相较于传统船舶，鼎力级001号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甲醇燃料直推动力系统，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根据实测数据显示，以百公里能耗测算，传统柴油船百公里油耗约350升，按当前柴油单价6.5元每升计算，能耗成本较高。甲醇动力船舶百公里消耗甲醇约700升，结合甲醇每升2.4元的市场单价，综合热值与能耗效率折算后，整体经济性优势显著。不仅省钱，这艘船还是一艘零碳循环船。相较于传统燃油，甲醇作为船舶的燃料具有低碳、清洁、储运便捷等显著的优势，尤其适合对航程效率有更高要求的集散两用运输场景。目前鼎力级001号投用于乍浦港至下沙、乍浦港至海宁星光作业区两条水运航线。
1: 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新闻发布会昨天在绍兴召开，这是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首次落地中国。活动将于9月19号到21号在绍兴举办，以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向世界铺展一幅人与自然共生、文明与城市交融的江南画卷。联合国大会于2023年12月确定每年9月20号为世界清洁日。本次活动锚定人人共享城市的美好愿景，打通减少浪费、垃圾减量、高效治理、文明提升的实践闭环，以一餐一饭的微小切口，撬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宏大命题。大会将搭建一会二展三考察四论坛多维舞台，清洁城市建设成果展与环境卫生博览会双展齐开，荟萃全球减废置污、循环利用的先进经验和前沿装备，古城新运、绿色循环、产城智智三条考察线路串珠成链，让中外访客穿行古城街巷、产业园区，实地触摸千年古城的治理温度。
0: 全国首家滴滴司机服务授权旗舰店昨天在杭州启用，门店聚焦网约车司机、跑车从业、日常生活权益保障诉求化解等场景，不仅建立完善48小时问题闭环处置机制，通过线下专人接待、现场答疑、当场处置、限时办结的服务模式，为司机提供订单判责申诉、业务咨询、资料变更、流水查询等一站式服务，还瞄准网约车司机休息难、补给难、如厕难的高频刚需问题，打造专属暖心休憩空间，免费提供空调休憩区、饮水、手机充电、便民物资等基础服务。据了解，目前杭州网约车持证车辆达到14.7万辆，自五月试运营以来，杭州、深圳、上海三地旗舰门店已累计服务司机超1.5万人次，司机到店满意度达98.6%。今年年内，杭州交通将指导滴滴持续扩大线下服务布局，计划在全国多个城市落地5到10家司机服务授权旗舰店，后续所有线下服务点位将全面上线滴滴车主 APP， 方便司机一键查询，就近享受服务。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 秋季开学在即，浙江全面开启了护航模式，排查隐患，改造提升校园环境，迎接学生返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嘉兴平湖市今年新投入使用的当湖中心幼儿园北河楼园区将于9月1号正式开园。在学校三楼走廊，教育局工作人员正在对一处漏渗水问题进行检查回访。
4: 白海豚过境的时候，这个地方好像漏水还比较严重的啊，那后续处理好了没有？
5: 发现问题以后，我就是第一时间进行了上报，也联系了他们维修工作人员进行了查看，现在已经维修好了。
3: 幼儿园总务副主任周晴说，
5: 后期还会在开园之前再进行一次有领导班组带队的进行全员的排查漏水的问题，还有像消防啊，还有像我们户外的游乐设施啊、安全问题啊，园区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都进行排查。
3: 在湖州安吉天荒坪小学一间教室内，安吉思源供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拿着听漏工具检查水管漏水点，经过仔细排查找到了一处漏水点并进行检修。公司副总经理汪进强说，秋季开学临近，从本周起他们陆续配合辖区内的学校进行校园水管的检修工作，确保学生用水安全。
6: 对学校的管网做冲洗，确保他们开学的时候呢水质是达标的。在后续的供水运维工作中呢，我们会关注这种学校的一个用水情况。
3: 开展校园隐患排查的同时，各地还针对问题短板以微改造提升校园环境，为学生营造安全舒心的成长空间。在澧水遂昌县梅溪小学门口新建成的晴雨廊造型简洁，与校园风貌和谐相融。以往一到上下学，家长日晒雨淋，栈道拥堵是常态。晴雨廊不仅宽敞，还科学划分了人流与车流通道，有效缓解了这些痛点。九月开学时将投入使用，学生家长李成辉说，
7: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那么带来很大的这个实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里面休息，那么小孩子放学以后可以站在里面等待家长，遮风挡雨哈，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3: 今年暑假，绍兴越城区对辖区内20所中小学食堂实施标准化升级改造。在元培中学教育集团越西校区食堂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隔断搭建、设备安装作业。这所投用20多年的学校，原有后厨仅330平方米，存在功能区混杂、设施设备老化、供餐动线交叉等问题。此次改造严格对标 A 级食堂标准，重新划分腌菜、粗加工、切配、烹饪等独立功能间，新增专用传菜电梯，实现熟食闭环传输，同步配套全透明玻璃隔断与全域监控系统，打造可视化明厨亮灶。学校总务处负责人胡志伟说，
8: 我们全程驻场盯控施工质量和进度，确保开学前能如期交付。
9: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 后亮金店承诺守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9: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9: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

0: 看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四连胜，我市加快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安装工作，江山市第十八届运动会游泳比赛青少年部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号公布2026年二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三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四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个百分点，居全省一类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半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半截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千百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先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随着智能化供水管理不断升级，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持续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工作，给传统水表装上智慧大脑，让居民用水缴费更省心。上午，在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环城西路86栋，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早早到位，打开水表井盖，熟练地拆卸下已服役多年的旧水表，再将崭新的智能水表装入接口。随后，工作人员逐一核对老表度数、新表底数、表身编号和户号信息。市水务有限公司城区营业处主任何文娟：
5: 这四个数据就是要一一对应的，我们每一户就是换之前跟换之后，反正就是全部用工程相机进行那个拍照上传在那个表务系统，用户能够实现随时随地能够查到我们营业厅进行查看。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际

0: 良法，即饮用冷水水表检定规程规定，民用小口径水表实行限期使用、到期轮换制度，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6年。为确保计量精准，我市将对达到使用年限的水表进行更换。本次需要更换的水表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传统机械水表，不具备数据远传功能，需人工抄表，用户无法实时查看用水情况；另一类是智能水表，虽可通过智能模块实时传输数据，但达到规定使用年限后，因电子元件老化等因素，可能影响计量准确性，同样需要进行更换。何文娟。
1: 它能实时自动上传数据，那个用水数据，用户他只需要关注江山城头微信公众号并绑定这个客户号，他这样子就能随时查看每日的用水量、用水情况，一旦家里出现这个漏水、异常用水等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及时处理，有效的减少这个浪费。
0: 据了解，2025年市水务有限公司已完成11.32万只智能水表的更换工作，城区及乡镇智能水表覆盖率达95%。今年市水务有限公司计划更换智能水表1.68万只，截至目前累计安装1.2万只，全市覆盖率达96.5%。市水务有限公司副经理祝小波：
2: 我们将依托智慧水务平台，精准梳理出还没有换表的用户清单，按照计划分批次稳步推进。我们的目标就是确保每一块水表都计量精准、运行可靠，把供水服务做得更细、更实，让广大市民群众用水用得更明白、更放心。
3: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18号下午，江山市第18届运动会游泳比赛青少年部暨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儿童游泳比赛在江山市游泳馆落幕。本次比赛由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体育局、市教育局承办，共吸引全市13支代表队、208名青少年参赛。比赛现场，泳池内水花飞溅，选手们生死矫健，蹬壁、划水、转身、冲刺、劈波斩浪，一气呵成。参赛选手徐胜焕在13至14岁组女子100米自由泳和女子200米自由泳中获得了第一名。参赛选手徐胜焕：
4: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
5: 挺满意的，就是感觉自己在水里滑的，就是有水感，然后就非常的满意。
3: 本次比赛分为7岁及以下组、8岁组、9岁组、10岁组、11至12岁组、13至14岁组等6个组别，各组别分设男子、女子竞赛项目，共设93个竞赛小项。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决出团体1等奖3个、2等奖4个、3等奖5个。其中，成峰体育、奥游体育、城北中学等3支代表队斩获团体1等奖。奥游体育领队张梦楠：
6: 奥游体育的小学员比赛表现都还挺好的，都纷纷游出了运动水平、训练水平。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江山青少年游泳的这个氛围是越来越好了，参赛的小学员也越来越多了。
0: 江城台记者周更、郭露莹报道。8月19号，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踏踏同行甜蜜登高主题活动在江郎山举行，近500名情侣、夫妻、亲子和单身青年相约登山，度过一个别样浪漫的七夕。本次活动将传统七夕婚恋文化与江郎山登高运动相结合，沿途设置多处趣味互动打卡点，活动现场还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巍巍江郎山成为新人爱情的见证者。市民江黄：
7: 然后在江郎山的这种见证下领证，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拿到券可能打算买一些家庭用品啊、结婚用品吧。
0: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8: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从今天七夕节开始发放，一直到9月20号。那我们是给新人朋友们提供了200减100十张的这个结婚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黄金饰品、酒店住宿、餐饮还有家电等一些消费场景。
0: 登山途中，3种不同颜色的祈福丝带成为景区一道别样风景，粉色属于单身女性，蓝色属于单身男性，红色则属于情侣和亲子家庭。 单身青年们凭借

0: 戴颜色识别彼此，在互动游戏中增进了解，邂逅缘分。市民朱科宇。
1: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的七夕节嘛，然后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如果之后回想起来的话，就会想起这次登山体验很有意义。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反向程序默契挑战、拍立得留影脚、口型传情等互动打卡点，每个点位都排起长队。登天坪的七夕鹊桥背景墙前，参与者手持我们登顶了、江郎山见证等标语，把甜蜜定格在青山之间。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2: 给登高就登江郎山这个品牌增添浪漫色彩，吸引年轻人过来，借着七夕的热度，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咱们江山。
3: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近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药店，发现不少门店在醒目位置设置了防暑降温药品专区，陈列有藿香正气水、医用冰凉贴等防暑用品，不时有市民前来选购。在城区某药店，为应对夏季高温，店里提前备足各类防暑药品。近一个月，藿香正气水液、藿香正气丸的销量环比上升近30%，市民购买防暑降温用品的需求明显增长。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持续40天。记者从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了解到，相比去年同期，他们接诊的劳力性中暑、热射病人有所减少，更多的是隐匿性中暑。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周新峰。
4: 发生这个热射病，这么相对少一点。那最主要是那种年老体弱的，年老体弱的这个，在家里没有空调啊。就是到外面，就本来感冒了，到外面的时候走一下晒一下，然后呢就出现很严重的这个高温，这种中暑可能今年更常见一点。
3: 周兴峰告诉记者，这类隐匿性中暑初期表现不明显，市民在户外活动或者居家时，一旦出现头晕、口干、乏力等症状，需避开高温环境，及时到阴凉处休息，通过用湿毛巾擦拭降温，科学适量补水，并合理使用空调风扇。若不适症状难以缓解，出现意识模糊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报道。8月17号下午，我市张村乡太阳山太阳谷路段，一辆水泥罐车侧翻坠落至山边，有人员被困，情况紧急。接警后，消防、交警、医护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侦查发现罐车侧翻至坡度约60度的山坡下，距路面近20米，下方毗邻河道，救援风险极大。救援人员先布设安全绳固定车体，防止二次坠落。消防员携带装备，沿绳索抵近，使用液压破拆工具扩张变形驾驶室，开辟救援通道。救援人员为被困驾驶员做好防护，依托消防梯开展转移。因坡陡土松，6名消防员合力托举担架，配合上方队员接力转运。历经半小时紧张施救，被困驾驶员成功获救，随即送医救治。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3: 江山台记者戴玉成、徐成尔报道。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李成明扎根临床一线10余年，从细致初筛到长期随访，用精湛医术为众多疑难耳鼻喉疾病患者除病痛、解顽疾，守护他们的健康之路。临床工作中，李成明严谨细致，善于从细微症状中找准病因，整治疑难杂症。工作10余年，李成明结合大量临床病例，总结出江山耳鼻喉疾病的一些发病特点。近年来，突发性耳聋、耳部损伤患者逐年增多，且日趋年轻化。长期熬夜、精神焦虑、三高基础病、长时间佩戴耳机等都是主要诱因。对此，他建议使用耳机时单次佩戴尽量不超过1小时，音量不宜过高。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减少耳部损伤。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
3: 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9: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0: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1: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10: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2: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9: 抓到鱼了，救命救命，
10: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9: 救命，
10: 静静等待救援，
9: 救命。
7: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3: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2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